0: 会澳洲分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当地的儿童正处于极度危险的处境。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爆发的疫情由本迪布招型病毒株引起，现在仍然未有获批准的疫苗或者治疗的方法。世界宣明会澳洲分会人道及紧急事务主管汤马斯说，该机构已经加强紧急应对的行动。
1: The thing that really worries me about this outbreak is the children. We're talking about kids.
0: 汤马斯表示，目前最令人担忧的是儿童的情况。很多儿童本身已经营养不良、流离失所，甚至同家人分离。如今仲要面对一种没有有效疫苗的病毒在他们栖身的地方迅速扩散。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表示，美国和古巴的谈判并没有实质的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涉嫌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他们正在解放古巴。而据报，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鲁比奥昨日回应消息的时候强调，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国的首选，又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已经同古巴政府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夏湾纳，美国国务院同古巴方面亦都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不过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来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并且说如果美国的安全面临威胁，总统特朗普仍然有权采取有关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会加强在北部边境的防御能力，来到回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前举行为期三日的联合军演。演习已经结束，不过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作为演习的安排，他们已经向白俄罗斯境内运送核弹药。而泽连斯基回应的时候说，乌克兰正采取预防措施来到应对俄罗斯可能会透过白俄罗斯边境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2: I expect Ukrain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be as active.
0: 泽连斯基话，佢仍然希望尽可能积极主动寻求用外交处理白俄嘅问题。不过乌克兰亦都需要加强施压，同埋同伙伴国加强协调。佢又话，乌克兰正不断面对同类嘅威胁，已经非常唔耐烦。佢又认为俄罗斯可能喺某个时间点会将白俄罗斯拖入战争。佢再次声明，敌军将要为这些行动付出沉重的代价。香港佐敦昨晚有单位起火，造成了一死四伤，超过300人要疏散。消防暂时认为火灾无可疑，不过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队伍在当地时间昨晚11点之前接报，指佐敦的民院楼后座13楼有一个单位发生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用了大概一小时将火救熄。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表示，6米乘8米的涉事单位被分间成9个劏房，起火的劏房是在最入面的位置，里面发现死者，并且在单位里面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在现场治理之后被送到广华医院，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曹广慈亦都指，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棚网，不过他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警钟在火警初期已经响起，案件交由警方继续调查。中国广东部分地区受到特大的暴雨影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全省累计已经有超过16000群众要从危险区域移走。当地的气象部门监测到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汕尾和揭阳，因为受西南季风影响，过去两日都普遍出现暴雨和强烈暴雨。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方更加出现极端的暴雨。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日起降雨会明显减弱，

0: 气温升高，不过当局仍然提醒居民要注意防御暴雨同埋所引发嘅次生灾害。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睇翻本地嘅消息。投资银行 Morgan Stanley 嘅分析师预测，澳洲楼价可能会下跌半成至一成。分析师指，若情况属实，将会是过去40年来其中一次最大规模的楼市调整。在储备银行连续三次加息之后，全国楼价升幅原本已经开始放缓，雪梨和墨尔本更加出现明显的下跌。分析师认为，如果联邦预算案落实调整负扣税和资本增值税优惠，楼价跌幅甚至可能会扩大至一成。一个新纳粹组织向法庭申请临时豁免被列为非法仇恨团体，最高法院推迟到下个月审理。在发生邦迪海滩恐袭之后，白澳组织原本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网络，被当局引用新通过的反仇恨言论法列为被禁的仇恨团体。国家社会主义网络在法案通过之后宣布解散，再以白澳的名称重新出现。组织领袖蔡维尔提出申诉，试图推翻反仇恨言论法，并且申请临时豁免，避免当局引用这项法例将他拘捕。法院将会在6月初对豁免申请作出裁决，审理推翻反仇恨法的申诉就排期在9月初进行。代表多发性硬化症，英文简称 MS 患者的团体呼吁联邦政府以节省开支为由，改革国家残障保险计划之后，应该令到制度更容易俾患者使用。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患者自身免疫系统会攻击脑部细胞。澳洲多发性硬化症协会最新调查显示，在超过900名受访者里面，只是有 68% 能够使用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服务。部分患者更加指，服务中遇到的职员和评估人员对病情是缺乏理解。协会行政总裁格陵兰表示，虽然机构欢迎联邦政府推动改革，不过希望政府能够同时改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令到更人性化。
1: And we're very keen to work with government. I think the minister has very good intentions.
0: 格陵兰指出，他们很愿意和政府合作，他们理解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目前面对庞大的压力，不过期望双方能够共同制定方案，确保制度可以持续运作的同时，令到这个计划能够实际照顾多发性硬化症和其他类似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需要。据报，再有一批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澳籍妇女和儿童离开了叙利亚。有传媒报道指，这批人士当地时间昨日下午离开罗杰难民营，相信正在前往首都大马士革，预料就会乘飞机飞返澳洲。今个月初，四名女子和九名儿童在大马士革逗留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分别飞抵雪梨和墨尔本。他们抵达的时候，其中三名女子被澳洲边防队伍拘捕，两人被控涉及奴役的罪名，另外一人被控参与恐怖组织和前往被列为战争地区。跟着落来是体育消息。足球方面，英超球队亚士东维拉在欧联杯总决赛以3-0击败了德国的弗赖堡，事隔44年之后再次捧走这一项欧洲关键赛事的奖杯。亚士东维拉的中场球员罗杰斯在总决赛为球队射入奠定胜局的第三球，并且贡献了一次助攻，荣膺今届欧联杯赛季最佳球员。同时有几万名球迷亦都聚首在白明翰参加欢迎球队凯旋回国的游行，分享球员举杯的喜悦。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840点，上升了123点，总成交有69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0285点，上升了276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5386点，下跌了264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077点，下跌了84点。外汇市场

方面，澳元对美元 0.7150， 对港元是 5.6017， 对人民币 4.8648。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下昼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23度；珀斯阳光普照，19度；亚德雷德逐渐密云，20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7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7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0: 并不是一班小朋友排队上校巴，而是一只又一只的狗仔自动上车，再安静回去自己的位置。你又会怎么看呢？近来在加拿大和美国，不少的狗狗校车的影片在社交平台上都几红的。在画面里面见到司机逐家逐户去接狗狗上车，再送他们去狗仔日托中心，又会去下户外的农场，还会去一些私人的狗公园活动。因为呢这些狗仔呢坐得好整齐的，甚至呢好像学生这样呢望下窗外面，咁呢就吸引了好多网民去睇啦。不过呢都要讲清楚一点啦，这些呢就唔系当地政府呢提供嘅公共服务嚟嘅，亦都唔系所有当地嘅狗主呢都会用呢一啲服务。呢一啲服务主要系一啲私人嘅宠物日托公司营运，属于呢近来呢都发展得几快嘅宠物护理产业。有一些例子，美国一间公司经常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影片，内容就是司机逐只狗仔接上车，再带他们去户外活动。这些影片累积数以千万计的观看率，而加拿大都有类似的服务，包括提供一些户外活动和接送狗仔的日托。其实狗狗校车之所以出现，真正反映的可能都是现代人和宠物之间的关系的改变。以前好多人养狗啦，目的都系睇住门口啦、打猎或者系工作。但系今日啦，唔少城市嘅家庭啦，狗仔已经系真正嘅家庭成员嚟噶啦。好多主人啦会同狗仔庆祝生日、买衫，仲会安排一啲社交活动。加拿大嘅动物健康研究所估计，加拿大而家有超过700万只狗仔，而澳洲嘅宠物比例就更高啦。根据一些调查，澳洲大约有70%的家庭都有养宠物，而狗仔仍然是最普遍的宠物之一。不过同时间，都市的生活亦都改变着，很多家庭已经是双职家庭了，主人日头要上班，狗仔可能独留在家中是10多个小时。对一些高活动量的狗种来说，例如是边境牧羊犬、哈士奇、拉布拉多犬来说，如果长时间缺乏运动和刺激，可能会出现焦虑、乱吠乱叫、咬家具，甚至一些破坏的行为。于是狗仔日托就开始变成一种新的市场了。在主人翻工之前，狗仔就被接走，日间有专人带他们去玩、散步、社交，傍晚就带他们回家。某程度上真的好像小朋友去 daycare 这样。澳洲都有类似咁嘅服务噶，例如有一啲农场式嘅狗仔日托，会安排小巴去接狗狗去郊区嘅农场活动，亦都有部分日托公司会提供接送服务，带狗仔去户外嘅场地放电。所以狗狗校车成个概念咧，其实已经开始成为各地宠物产业嘅部分，而背后咧个市场都唔细噶。根据一些市场公司的研究，全球宠物日托和住宿市场近年都是持续增长，尤其在疫情之后，很多人在封城的时候养宠物，但疫情结束之后，不少主人都要回去办公室，而宠物的分离焦虑问题就开始增加了。部分主人就会选择日托服务，希望减少狗狗长时间独处。不过这一类服务都有一些争议的，第一就是安全问题了。咁多隻狗仔喺同一架车上面集体活动，都要考虑到狗狗嘅性格、体型同攻击性。第二呢就係价钱嘅问题啦。呢一类服务呢係唔平价，部分高端嘅狗仔日托呢加上接送服务，一星期嘅花费呢可能都相当高价。狗狗搭校车、去 daycare、参加社交活动，听起嚟越嚟越似人类小朋友嘅生活模式。有人认为呢，咁样是代表人同埋动物之间嘅关系更加亲密，但係亦都有人质疑狗仔需要嘅係唔係真係要呢啲仪式感呢？点都好，呢一类影片呢喺网上面呢真係令到唔少网民觉得几疗愈㗎。咁你又点睇呢一啲狗狗校车呢？
1: 系啦，咪亦都唔该晒蔡依文啊，同大家介绍咧呢一只嘅狗狗校车咧，点样响各地爆红嘅消息啊！
2: 嗯，咁啊，唔知咧，即系啲狗狗校车会唔会车佢哋去食嘢噶啦？
1: 唔敢落乱俾嘢佢食噶，我谂都可能系啊。
2: 嗯，咁不过咧，跟住落嚟咧，呢个好主意介绍嘅呢个嘅料理咧，我都几有兴趣去学嘅。
1: 嗯，咁啊，应该就唔系食狗肉啊嘛，应该系食翻啲人可以食到嘅嘢。
2: 狗肉就唔敢食犯法嘅，喺呢度食狗肉我谂。
1: 就系咯，就系可以食下咧猪肉啦。
2: 系，咁啊，所以咧今日咧阿蔡依。

0: 亦都会咧同大家咧就系、是、介绍啦，同阿 Ann 一齐介绍咧一个泰式嘅香草脆皮猪腩仔沙律，其实都几经典嘅，因为我喺呢边嘅泰国餐厅咧，其实都经常见到呢道菜嘅。如果喺屋企整到，应该都几好。
1: 如果要整得好咧，就要听听佢哋有啲咩好技巧教俾大家啦。
2: 咁咧，唔少人咧都中意咧去下日本啦。咁啊，上几集阿 Ann 都介绍咗我哋一啲日式嘅美食啦。咁啊，其实咧唔少人咧都中意去下泰国嘅。今集咧阿 Ann 就介绍我哋一款泰式沙律。
3: 系啊，今日我要教大家整嘅咧就系泰式香草脆皮猪腩仔沙律。咁啊，结合咗两个元素啦，有我哋中式嘅脆皮烧肉猪腩仔，咁另外就系一个泰式清新嘅沙律啦。咁食落去咧，就会外脆内嫩，再加埋呢个酸酸辣辣嘅开胃酱汁咧，真系饭都可以食几碗。
2: 今次咧，我哋系咪都自己买五花腩翻嚟整咧？
3: 是啊，今次呢我们就会教大家整这个猪腩仔啦，那啊用一个五花腩大约你买一公斤左右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会有盐啊糖啊香粉去腌肉。那啊沙律那个部分呢我们会用到一些红洋葱紫洋葱啦，那啊番茄仔啊青葱，那啊薄荷叶盐西，那啊有一个泰式的风味啦，最后就是酱汁的灵魂，就是鱼露青柠汁糖蒜蓉同埋辣椒啦。
2: 嗯，咁啊，材料咧都系即系非常之简单啦。我相信咧，即系要花啲心机就系整呢一个猪腩仔咯。
3: 系啊，咁我讲一讲点样处理我哋嘅猪腩仔啦。咁啊，首先买咗嗰个五花腩翻嚟咧，咁就用即系表面嘅皮咧，就尽量要抹干净。咁如果你见到有毛嘅话咧，你可以如果屋企咧有整 cream brulee 嗰啲货窗咧，咁你可以烧一烧佢，咁啊刮一刮甩晒。如果冇咧，咁你就可能真系要掹一掹佢啦。咁啊最紧要整干净啦，之后我哋摆喺滚水嗰度，一个滚水度，飞一飞水，大约咧就系15分钟到嘅。咁啊煮到佢6-7成熟，咁之后咧我哋就要风干噶啦。所以咧我哋要用厨房纸将佢抹干啦。咁啊屋企咧。最好就有一个针插咧，去将嗰个皮咧去插窿嘅。咁如果你话你冇咧，牙签得唔得咧？得，你要一手揸住一扎牙签咧去插。咁呢个目的系咩咧？咁如果你将嗰个窿嗰、那个猪皮咧插多啲窿咧，佢之后咧喺焗嘅过程啦，或者系你煮嘅过程啦，佢会将嗰个皮咧会爆得更加脆嘅。咁越插得密咧，嗰、那个皮咧就会系越更加脆咯。
2: 嗱，咁啊个五花腩咧，吉咗呢一啲窿窿之后咧，咁我哋系咪都可以腌啦？
3: 系啊，咁我哋就会将佢搽翻呢个绍酒啦，将盐、糖同埋五香粉咧，就搽喺肉嘅表面同埋侧面。咁记住，千祈唔好将个腌料咧搽喺猪皮度。咁啊，咁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佢风干啦。我哋会用一个石子咧，整一个兜兜，即系好似一个长方形嘅兜啦。跟住然后猪皮咧就将佢外露，咁。肉嗰啲位咧，你都包翻住佢，因为我哋想佢喺个雪柜嗰度风干。风干嘅用意咧，都系令到佢嗰个猪皮咧抽干晒水分，之后咧气炸啊，或者系你摆喺焗炉啊，亦都系帮佢爆得更加香脆咯。
2: 嗯，头先阿 Ann 提到咧，猪皮上面千祈唔好搽腌料，点解咧？
3: 因为咧，如果你搽腌料啦，佢煮嘅时候好容易弄，因为我哋嘅腌料咧都会有糖噶嘛，咁所以咧你喺高温嘅时候咧，佢就会窿咗咯。
2: 嗯，所以大家留意啦，搽腌料咧，净系搽啲肉好啦，猪皮咧就唔使搽啦。好啦，咁啊喺雪柜咧雪过夜啦，至少咁啊第二日咧攞出嚟就可以焗咯。
3: 咁第二日攞翻出嚟咧，我哋摆喺室温20分钟啦。咁你会开始见到咧有浸水咧喺个猪皮上面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会抹干个表面，然后咧就再将嗰个针插咧插多次嘅猪皮，然后再将佢撒少少。我通常会落少少油，再摆一啲粗盐喺上面，亦都系令到佢爆起上嚟更加爆得夸张啦，同埋俾嗰个味有少少喺个猪皮上面咯。咁如果你话屋企有气炸锅咧，咁我哋都会如果预热佢啦，咁啊200度，咁啊预热大约10分钟度，咁你摆嗰个猪，因为嗰个 size 可能你要将佢切一切啦，咁咧我哋就会预热嗰个焗炉咧200度，咁啊跟住然后咧我哋会将佢焗30分钟嘅，咁之后咧我哋焗完之后，咁我哋就会将嗰个温度咧再提升，目的咧系将嗰个猪皮咧做到爆皮嘅情况，咁啊再焗多佢10分钟度。 咁你見到開始有少少爆啊，金黃香脆啊，咁已經係 OK 嘅啦。咁我哋可以攞出嚟攤凍，咁之後切成一個適合嘅形狀去撈我哋嘅沙律。
2: 嗱，咁我哋呢一个沙律嘅主角咧，猪腩仔就准备好啦，攞到出嚟咧，摊冻咗之后咧，就我相信切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咧非常之香脆嘅猪皮嘅声啊。好啦，咁啊呢个沙律当然啊，仲有一个汁料啦，个汁料要点样整咧？
3: 咁个汁料咧，咁如果你话食得辣嘅话咧，你可以落多几只红辣椒仔嘅，咁我哋将佢切碎，咁蒜蓉咧亦都系将佢切碎啦，咁基本上就系将鱼露啦、青柠汁啦、糖、蒜蓉、辣椒仔捞埋佢，咁啊自己嗰个酸度、咸度咧都可以调校嘅甜度。咁我会整得话比较重手少少啦个味，因为呢个始终都系一个好猪腩仔都系一个比较腻啲嘅。咁我自己可能青柠汁咧都会落多少少咯。
2: 即系呢一个调制呢个酱汁嘅时候咧，就睇翻自己需要咧，即系平衡翻酸啦、咸啦同埋甜嘅呢个味道。好啦，一开始咧，仲有准备咗一啲沙律嘅菜嘅，咁啊啲菜系咪就咁拌入去就可以啦？
3: 系啦，咁我哋有呢一个紫洋葱啦，将佢切丝啦，跟然后番茄仔我哋将佢切一半，然后青葱咧都系将佢切丝，咁薄荷叶嗰啲咧我哋就会将佢摘嘅，咁如果你话你想将佢搣碎都冇问题嘅，咁我通常就咁摘落去嘅啫，咁加埋呢个一半嘅酱汁啦，之后我哋头先嗰个猪腩仔咧，咁切碎咗一嚿嚿咧，亦都可以将佢摆埋落去捞一捞匀。咁啊，千祈唔好话搞得太耐啦，因为你都想嗰个猪皮咧保持呢一个松脆嘅。
2: 咁啊，相信咧，即系捞匀咗呢一个沙律嘅一啲蔬菜，再加咗呢一个烧腩仔之后咧，可能上面咧再加少少花生碎啊，咁啊，应该咧已经系非常之好食啦！一出炉咧，一放上台，应该大家咧都急不及待咧会咧一夹几嚿嚟食。咁啊，大家咧喺屋企咧都可以试下咧整呢一个泰式嘅脆皮烧腩仔沙律。咁我相信咧，其实咧唔落沙律啦，就咁食呢一个烧腩仔咧，都可以食几碗饭啊！咁大家咧都可以试下啦。
4: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几百名活跃人士，包括澳洲人在内，日前被以色列当局拘留之后，而家已经获释。而以色列驻澳大使坚持呢一批人员一直系被审慎对待。世界宣明会澳洲分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当地的儿童正处于极度危险的处境，该机构已经加强紧急应对的行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并且说如果美国安全面临威胁，总统特朗普仍然有权采取行动。投资银行 Morgan Stanley 的分析师预测，本地楼价可能下跌半成至一成，如果情况属实，就会是过去40年来其中一次最大规模的楼市调整。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邝美玲。
1: 系啦，亦都唔该晒陆女真噶。咁啊，而家我哋又不如咧，就先去广告客户嘅信息先啦。咁转头翻嚟咧，亦都会进入大众论坛嘅环节啊，同大家睇睇啦。咁政府咧就承诺啊，会将七成嘅移民配额咧留俾技术移民，亦都会咧重点系关注境内嘅申请人啊。咁究竟呢个情况咧，对于边啲申请人嚟讲系最有利咧？咁而即系唔知大家又觉得咧，而家政府呢个嘅新安排咧，咁啊会唔会咧即系可以？舒缓到咧本地一啲嘅即系房屋供应啊，甚至系基建不足嘅等等呢啲嘅压力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阵间可以响节目打电话俾我哋，同我哋分享下噶。电话13007993239，亦都可以咧透过我哋嘅呢个短信啊04487993239啦，留言发表你哋嘅意见。咁啊，阵间咧亦都会请嚟咧江明阳律师咧同大家倾下呢一方面嘅话题噶。
5: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8: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9: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7: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1: NITV 节目 The Point 以全新的角度理解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所面对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事宜，随时登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Dateline 是 SBS 一个获奖的纪录片节目，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的人和事。Dateline 逢星期二晚九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的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的纪录片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 SBS On Demand 免费串流收看数以百计的精彩电视节目和电影，立即下载 SBS On Demand 应用程式又或者登入网页 sbs.com.au/ondemand。
12: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13: 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聊，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时间来到大众论坛的环节。各位好，我是梁艳光。大家可能有留意本台的新闻，都看到就是联邦政府现在正是在这个财政预算案里面公布了有关移民政策的一些新改革，就将会全面收紧海外的申请，并且就说会将七成的移民配额就是留给这个技术移民和境内申请者，亦都全面会推动这个的计分制改革和吸纳一些更加年轻更高学历的技术人才。政府亦都会在2026至2027年这个预算案的当中亦都公布了的措施，就包括会将每年185,000个的永久移民配额在大致维持不变的情况底下，但是就会将当中配额的七成，即是高达接近130,000个配额，实际应该就是129,000多个啦，咁就係会预先呢係预留俾啦一啲喺澳洲境内嘅申请人。亦都承诺呢，即係只有呢一啲更年轻同埋学历更高嘅呢个技术水平更高嘅签证人呢，未来呢先至会喺一套新嘅呢个计分制度之下突围而出嘅。咁其实呢而家政策呢出现呢个嘅大转向啦，再加上呢即係我哋亦都见到呢我哋澳洲嘅人口结构呢似乎亦都系出现咗唔少嘅变化啦。咁究竟呢个政府新嘅制度呢其实会对澳洲嘅未来带嚟点样改变呢，尤其是系会唔会呢令到我哋嘅就业市场呢可能都会有几大程度嘅唔同呢， 或者一啲嘅冲击啦。所以今集大众论坛咧，我哋都请到和睦移民律师事务所嘅主任律师高明阳阿江律师咧，同大家倾下呢一份嘅新改革。咁我哋都除咗同阿律师打声招呼之外咧，都想同听众讨论一下，究竟大家认为咧，目前呢个政策咧，系咪即系可以即系令到我哋目前嗰个嘅呢个住屋嘅压力啦，

0: 又或者基建不足嘅压力咧得以舒缓咧，定系还是咧大家觉得诶应该要即系再减少呢个嘅移民嘅数字先至系一个实际嘅做法咧？咁啊，而嚟紧咧，即系如果呢一啲嘅移民嘅改变嘅话咧，唔知又会唔会影响到大家咧？日后对于政府嗰个嘅睇法，甚至咧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咧嗰个选票嘅呢个嘅情况，亦都可以咧同我哋倾下噶。电话13007993323。又或者咧用短信啊0448799323分享你嘅意见。不过咧同大家一路倾咧，咁亦都先欢迎啊江律师先啦。江律师你好，
1: 你好 Ivan 你好。
0: 嗱，我哋头先都即系一路都讲紧呢一个新嘅改革啦。其实就你哋所知咧，咁啊而家咧即系当局呢啲嘅新安排咧，其实系一个大浪啊，定系还是即系响业界已经清楚究竟佢哋未来嗰个嘅实际个政策会点样去安排嘅咧？
1: 其实都业界入边都几清楚噶啦，因为而家佢个。這個都不算是一個大的改變，即是我們都覺得說它的確認性都比較高，因為工黨政府上台之後呢，它第一屆的任期呢，它就出了一份叫做移民戰略的文件，它那時候定了一個10年期的一個移民戰略，那這個它都是執行它這個移民戰略的情況，所以 都在一個預計範圍入面嘅，都比較 standard 嘅感覺上。
0: 係嗱，今次佢哋最大嘅呢一個嘅講法就係話咧，會將七成嘅呢個移民配額啦，咁實際就係應該係喺185000个裏邊咧，大概有129590个咧，即係會優先咧就分俾一啲境內嘅申請人嘅。咁啊，可能咧大家都會估啦，呢個咧係咪一個方法咧，去舒緩我哋而家即係喺坊間不斷咁樣去擔心緊有呢個住房供應不足嘅壓力？其實你哋業界又點？你认为今次这个的改变那个最大的目的会不会都是有这些的成分呢？
1: 又不一定，因为他移民入面他将大概差不多七成的配额掉回入去给澳洲本地的申请人，其实这个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有很多澳洲境内的技术移民呢，因为他迟迟等不到国家邀请他申请签证呢，或者迟迟等不到配额呢，就灰心意冷就走了。咁而呢啲人呢，咁全部都係尽管佢係自己俾学费啦，但係无论点都好，都係喺澳洲有澳洲嘅学历啦，有澳洲嘅需要嘅技术啦，同埋有澳洲嘅工作经验。咁呢一班嘅技术移民呢，佢只要俾簽證佢咧，大部分都會堅持喺澳洲度留低，而繼續去貢獻社會嘅。咁所以佢俾70%，即係俾 70% 俾翻喺澳洲境內嘅申請人都比較有道理，因為而家目前境內境外嘅永久居民簽證啦，佢個積壓情況都好嚴重嘅，咁起碼都要交咗上去都要等18个月先落到嚟。咁呢個其實就好冇道理嘅。咁而佢呢個嘅話，就令到本地嘅高技術人士啦，即係可以做到技術移民嘅人咧，就更加快去攞到永久居留咧。其實呢個都喺我角度都比較 make sense 嘅。
0: 係，咁即係話其實某程度上，今次你哋業界對於呢一個嘅新安排嗰個嘅取態都係正面嘅咯。
1: 其實就基本上冇乜去到一個好大嘅討論喺業界入邊，因為始終大家見到都唔係一個革命性嘅改變，而是一個政策或者戰略上一個延伸，而是話佢有一啲細位佢 fine tune 一下，呢度改啲啲，嗰度改啲啲，但係佢唔係屬於一個巨型巨大一個改革。佢甚至入面即係喺配額入面啦，佢個配額亦都冇話大規模減少，咁所以呢樣嘢都係 OK 嘅。我覺得業界為止啦，對於呢一份嘅預算案咧，都係持忠誠嘅態度嘅。
0: 系，但系其实而家譬如响即系虽然你话嗰个主要嘅目的啦，可能就系清理呢个积压紧嘅一啲申请个案啦，咁就未必系真系想系去解决呢一个嘅或者叫舒缓啦呢一个响目前我哋面对紧啦，即系楼宇啊或者基建供应不足嘅问题嘅。咁但系你又觉得呢一方面其实如果而家真系有呢个咁嘅微调啦，系咪都可以起到呢个作用？就因为始终就唔会再有咁大量嘅即系一啲移民咧就重新申請入境，或者他們用不同的方法先來了澳洲先，那這個是不是都是某程度上有望可以幫助到，即是可能減少了，即是

0: 嗰个实际响本地嗰个人口咧？
1: 唔一定，因为咧，因为我哋呢个移民配额咧，就系净系俾永久居留签证嘅啫。咁佢临时签证咧就冇配额嘅。咁而好多时话，好似我哋呢边嘅住屋问题啦，又我哋有 housing crisis 啦。咁我哋内政部咧，即系同埋今次财长佢入边预算都拨咗一个特别嘅款项。就專門咧就俾職業評估機構啦，去加快或者去優化佢哋嘅職業評估嘅速度，同埋佢個認證嘅個境外資歷認證嘅問題。因為而家目前我哋澳洲係好缺一啲相關嘅建築工人或者樓宇工人，而呢啲人嘅話，如果喺境外，假設我哋喺香港過嚟，或者話喺中國大陸過嚟。咁佢要經過一個好漫長嘅一個認證過程，6個月、9個月，同埋都好麻煩嘅。咁而家因為呢個咁長嘅認證過程咧，咁就變成遠水救唔到近火。嗰啲甚至過嚟申請個臨時簽證咧，都要搞成年嘅。咁但係而家財長佢呢個預算案入面咧，佢特登針對咗增加呢個技術工人嘅供應問題，咁而呢個技術工人供應問題就唔會反映咗喺永久居留嘅配額入面，而係喺將個境外嘅藍領建築工人相關嘅職業認證嘅流程咧，就令到佢更加便利。咁呢個亦都係喺財政預算案入面咧，亦都有溝通過呢樣嘢。咁佢係為期4年嘅一個方向嚟。
0: 嗯，咁即係話其實。即系照你咁讲嘅话，其实即系可能系即系会反而就有机会吸引到，譬如可能有啲嘅技术移民，或者佢哋有本身有技术或者适合呢一个技术嘅呢一个嘅清单嘅人士，咁佢哋可能会先过嚟先，咁呢个都有一个可能出现嘅情况嚟噶咯。
1: 系嘅，系嘅。其实澳洲咧，而家因为工党政府上台之后咧，咁佢有啲唔同嘅，即係佢政策已經係同以前個聯盟黨政府係比較唔同嘅。工黨政府上台之後咧，咁佢將我哋打分制嘅技術移民啦，即係由國家邀請嚟嗰只，又話考英文又唔知考到幾多分嗰啲咧，咁就將呢一系列嘅簽證嘅即係嘅優先級咧就下降咗，即係唔係話即係正式嘅優先級，而係佢政策入面咧就唔係特別去推動呢件事。而佢比較鍾意就係雇主擔保。咁如果好似一啲境外嘅申請人要入嚟澳洲解決澳洲本地問題，咁佢一個比較常用嘅方案就係澳洲有個本地澳洲嘅雇主直接請佢。咁呢你請咗佢之後有一個工作嘅簽證，有工作簽證而家比較多叫482簽證，咁揸住咗個482簽證都可以正常入境，咁呢個就冇配額嘅。咁但係佢幾時會變成令到話個配額會出咗嚟咧，就係佢呢個482簽證後面轉換到永久居留簽證嗰個叫186簽證啦，咁就去到嗰個位置咧就會出現配額嘅問題。但係因為呢個工人咧已經喺澳洲本地度做緊嘢咧，咁就非常之大可能就會進入咗呢個70%嘅配額，即係129,590，即係呢個配額入面。咁所以咧都係一個比較正常嘅方法嚟嘅。
0: 系咁啊！即系大家即系对于呢个嘅人口流动啊，或者即系本地嗰个人口嘅问题嚟讲咧，似乎呢一个嘅新嘅政府嘅改革咧，就并冇带嚟太大嘅一啲嘅转变。咁啊，反而系即系整个结构上面咧，可能会唔同咗。尤其是头先即系江律师都提到一点，就系话咧，可能就会对一啲嘅即系响本地申请紧嘅呢一个嘅本地即系叫做由。这个临时签证啦，可能要转永久签证嘅人士咧，就呢一样嘢就更加即系嚟得系重要啊！呢个改革咁啊，究竟即系其实对于某边一类嘅人士嚟讲咧，佢哋会特别受惠咧？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江律师倾下呢一样嘢。咁不过咧，当然如果大家咧对于签证问题有任何疑问嘅话，尤其是对于政府即系改革呢一个嘅技术移民嘅呢个配额制咧，究竟系咪关注咧？又或者你哋觉得咧系咪即系可以真系起到一个嘅即系作用，俾到我哋培养到更多人才咧，定系还是大家觉得咧，即系反而政府而家真系需要咧，减收移民咧，咁啊都系欢迎大家咧继续同我哋去作讨论嘅。电话13007993233，又或者咧发短信04487993233。我哋而家先俾阿江律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同佢倾下，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趁住呢段时间咧打电话俾我哋，同我哋分享你嘅意见。
2: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0: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簽證數量是固定的，即係佢始終係有一個 cap 喺度，佢永遠係有個配額喺度嘅。咁如果呢個配額假設話你降到，即係有啲黨派話要降到差唔多到零啊，或者話大幅減少減一半，咁其實呢個嘅影響都幾毀滅性嘅。因為而家喺，因為好老實講就係話澳洲製造咗呢個 housing crisis 比較大嘅問題咧，即係佢個住屋問題比較多係因為個比較唔係咁單一，由因為移民人數嘅情況而可以影響到嘅，而係話政府一個長期嘅房屋政缺即係一個房屋問題咧，即係房屋政策入邊咧冇一個長遠嘅眼光去做啦，冇一個戰略性嘅投資啦，佢個 building permit 又冇提升到啦 ，infrastructure under investment， 咁佢幾個 policy 之間咧，好似話你個住屋嘅 policy 同埋移民 policy 又中間冇連貫嘅，咁所以就製造咗好多嘅住屋問題。咁但係喺一個單純嘅移民角度咧，如果有即係好似話好多企業，因為澳洲好多企業都有用工問題，即係唔夠技術工人去做啦。因為早幾日我都參加咗唔同嘅活動咧，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初創公司啊、科技公司都話澳洲請唔到人。做 IT 要請唔到人喎，咁我同佢講點解？佢話都係個技術個等級問題唔夠多。咁但係如果我哋要去吸引到一啲真係可以令到國家發展得更加好嘅人才嘅話，但係要同佢講話你嚟澳洲，淨係俾到個臨時簽證，然後後屘咧永世住唔到永久居留噶啦。咁你 plan 唔到你以後嘅人生啦，你帶埋老婆小朋友，你都後邊都要翻鄉下，假設美國咁，你翻翻美國嘅咁。呢樣嘢就令到澳洲一個長遠嚟講嘅一個技術競爭力就有一個極為之大嘅毀滅性打擊。我覺得 housing crisis 始終都係一件要解決嘅事，但係解決嘅方向應該係喺呢個移民配額嘅大規模削減。
2: 嗯，咁啊，即系呢一个系即系可能都继续咧，大家都需要去作出更多嘅讨论啦。咁我相信未来随住咧就嚟即系大选嘅话咧，我相信呢个话题会更加热啊。咁不过咧，即系其实我哋嘅听众对于呢一个政府今次裁案嘅即系呢一个移民嘅配额嘅分配又点睇咧？我哋又不如先听听一位朱女士嘅意见先说嚟嘅。朱女士你好。
3: 早晨啊，我觉得咁係啦，我哋都理解啊，即係你要多啲技術移民啊，乜乜乜。但係咧，你都要有嗰啲人道主義。譬如話有啲老人家，佢一個人，咁啊香港咧又係剩翻一個人冇移民到，咁佢都應該可以即係有少少俾佢過嚟照顧佢咁樣。
2: 系，即系好多谢朱女士嘅意见，即系除咗话去关注呢个嘅后生啊，或者系更高技术嘅呢啲年轻人之外咧，咁我相信朱女士即系讲出一个可能对于大家嚟讲咧，或者我哋唔少听众都可能会觉得咧，就系、是、可能对于一啲家庭团聚啊，又或者系呢一个嘅譬如可能系老人家方面啦，嗰个照顾都需要去关注嘅。咁但系我想知道啦，即系今次系咪真系直接我哋头先都讲话七成都系会俾呢啲技术移民啦、啊？咁即系话直接其实对于呢个家庭团聚或者其他嘅家庭签证呢、这个。是一个大的削减来的、那个、配额
1: 会的这个对的但是呢家庭的签证呢它有一个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特点就是你来到你有一个过桥签证可以在澳洲本地等如果是假设说好像刚刚朱女士说了需要有小朋友过来澳洲照顾啊其实是有一系列的签证可以達成到呢一個嘅效果嘅，因為我哋依呢一個185,000係一個永久居留簽證，咁子女過嚟去照顧係有唔同嘅簽證種類咧，係可以幫到個子女喺澳洲有一個比較長期嘅一個臨時居留嘅一個資格，去到後邊再去申請永久居留嗰陣時咧，有陣時都會有一啲亦都會有過橋簽證嘅安排，當然要睇翻佢具體申請嘅簽證咯。咁而過橋簽證如果有嘅話咧，咁即係代表呢一個申請人亦都可以喺澳洲嗰度咧，就一直等到個簽證 內政部決定了呢個簽證位。

0: 止嘅，即係審核咗呢個簽證為止。咁所以其實都要睇翻唔一定係要揸住個永久居留嚟申請，唔一定話我嚟到澳洲就一定要係永久居留，而係可以先揸住咗一個臨時居留嘅簽證先嚟咗，開始照顧屋企人啦。咁一邊照顧一邊再慢慢去申請個永久居留咧，呢個係一個比較合理嘅一個做法。
1: 系嗱，咁其实我哋今次见到呢一个嘅大刀阔斧改革啦，我哋节目嘅开头你都提到一点，就系话咧系希望可以咧，即系去清理咗目前一啲积压嘅本地嘅一啲签证申请个案啦。咁据我嘅了解咧，其实响即系过去呢几年啦，咁啊因为政府推出呢个港人避风港计划，即系 Hong Kong Stream 啦，其实系咪都几多港人咧，就系会而家咧系等紧，可能系四五百签证去即系要成去申请啊，或者四百二簽證去申請啊，呢啲其實係咪即係涉及港人嘅數量都幾多咧？就你所知，
0: 都多嘅，咁但係要睇翻就係話Hong Kong Pathway， 因為我哋呢個 community， 我哋講廣東話咧，咁我哋就即係個
1: 關注度會高啲啊嘛，
0: 係啦，關注度會特別高噶啦。咁但係喺一個國家嘅一個戰略層面咧，全國嘅層面嚟睇咧 ，Hong Kong Pathway 係非常之細嘅一個通道，一個移民通道。我比較開心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做比較多咧，都係 Hong Kong Pathway 啦。咁我哋比較開心一樣嘢就係內政部就冇提呢件事，甚至財長亦都冇講到呢件事，因為呢個比較細嘅代表佢就冇變動啦。咁而佢有另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我哋向一個比較宏觀嘅方向去睇，好似話啱啱 Ivan 你講嘅482工作簽證啦，或者485嘅畢業生簽證咧，咁呢啲嘅話係當然啦，香港人有陣時會有啲加速啊，或者有啲特別優惠政策啦，例如話你有5年嘅居住期限啦，而唔係你得2年啊，或者得1年啦。咁所以呢啲都係比較多嘅，但係呢一類都屬於臨時簽證咧，咁佢都冇話一個唔係一個去到好大嘅積壓情況，好似485簽證都係幾個月都有㗎啦，咁而482簽證有啲快嘅1個月6個月都有㗎啦，咁而

0: 已确诊两例病例，患者均曾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世卫组织负责流行病和人道主义危险的非洲区域经理奥蒂姆博士表示，社区在遏制疫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Yes, we've seen a progressiv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he suspected cases, but it's also a good thing in an Ebola outbreak when you are picking suspected cases.
0: 是的，我们看到疑似病例数量持续增加，但在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发现疑似病例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有助于我们从社区中识别出疑似病例。如果确诊，我们就可以将他们从社区中隔离出来，这有助于阻止病毒传播。如果疫情爆发而我们没有发现疑似病例，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监测工作没有奏效，因此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持续发现疑似病例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北约秘书长吕特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表示欢迎。此前一周，美国取消了向波兰部署4000名士兵的计划，几天前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军。波兰外交部长表示，这意味着驻波兰美军人数将基本维持在之前的水平。这一消息令北约盟国感到意外，而就在几个小时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在瑞典与北约各国部长举行会晤，而各方在伊朗战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这一宣布令人欣慰。
2: Our military commanders are working through all the details, but of course I welcome it. But let's be clear.
0: 我们的军事指挥官正在研究所有细节，当然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必须明确的是，我们目前的发展方向是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和一个更强大的北约，确保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少对单一盟友及美国的依赖，就像我们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国内的消息。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重申，联邦预算中不包含遗产税或死亡税。联邦政府驳斥了反对党关于拟议的信托改革实际上相当于死亡税的说法。根据政府的改革方案，自2028年起，部分新的全权信托将面临最低 30% 的税率。阿尔巴尼斯表示，相关立法将在今年至明年期间进一步完善和推进。
4: There's no measures in there that are going to hurt inheritances.
0: 其中没有任何措施会影响遗产继承，因此我们将推进立法工作。我们已经说过，它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关于信托，我们将进行公众咨询。我们在预算案公布当晚已经明确表明了这一点。新电动汽车的销量飙升至历史新高，占上月新车市场总量的 16%， 创下历史新高。在进口燃油长期供应前景不明的情况下，近期二手电动汽车经销商表示其销量也在激增。悉尼 Picos Auctions 汽车解决方案总经理格林表示，人们可能将电动汽车视为一种省钱的方式。
5: We saw a hyper focus on used electric vehicles across March and into April and even into May.
0: 我们看到三月、四月甚至五月，人们对二手电动汽车的关注度都非常高。我推测很多31岁到40岁的人都背负着沉重的房贷，利率上涨，他们正在寻找切实可行的降低生活成本的方法。总体而言，仅在三月份，二手电动汽车市场就增长了约 20% 到 30%， 具体增幅因车型而异。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13美元、4.844元人民币、5.586元港币以及22.427元新台币。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

度25度，坎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1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7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林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近期的一周内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那两场峰会呢，虽然都聚焦了这个大国的关系啊，但是气氛和重点呢却是明显的不同。有分析认为呢，这不仅是外交的互动啊，更折射出了全球权力格局可能正在发生变化。那接下来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尼夫·萨德罗巴洛的报道，由陈龙编播。
1: 大家好，我是 SBS 记者 Lauren。 短短几天之内，北京人民大会堂先后迎来两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但两场会面的气氛却截然不同。面对普京，习近平安排了北京烤鸭、中国戏曲和天鹅湖等欢迎活动，普京则引用了《诗经》中的名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称习近平是自己的老朋友。相比之下，中美峰会则显得克制许多。尽管特朗普公开称赞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并说能成为他的朋友是一种荣幸，但习近平的发言更多强调竞争风险，希望中美成为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官媒还报道称，习近平当面提及台湾问题，并警告称如果处理不当，两国就可能发生碰撞甚至冲突。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科罗廖夫认为，这两场峰会的背后折射的是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他说，冷战时期美国是美中苏大三角的顶点，而现在这个三角形似乎被翻转了，中国正坐在顶部。他认为中国并非刻意挑动美俄竞争，而是越来越把自己塑造成大国外交必须经过的中心。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戴维·史密斯也表示，特朗普与普京在数日内先后访问北京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习近平与普京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在人工智能、珍稀动物保护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双方还共同批评特朗普提出的精穹导弹防御系统。不过，俄罗斯此行并没有完全如愿。外界关注已久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双方并没有正式签约。该项目若建成，将把西伯利亚天然气输送至中国。俄方官员表示，双方仅就项目参数达成总体理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博士后研究员陈新宇表示，这场会晤更像一次关系确认。他说，习近平希望向外界展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仍然稳定。相比之下，中美峰会虽然没有出现激烈的对抗，但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陈新宇认为，这场峰会更多体现的是两位领导人之间较为积极的个人关系，而非中美双边关系全面改善。特朗普曾将此次会晤形容为可能是史上最大的峰会，但最终双方没有联合声明，没有正式协议，也没有联合记者会。史密斯指出，特朗普一直在谈交易，但实际上中美并没有达成什么重要的协议。科罗廖夫认为，两场会谈在互动方式上差异明显。他说，普京是来见老朋友的，整体氛围更加友好，双方展现出更高程度的信任，是一种轻松、没有威胁感的环境。而特朗普那场会谈则完全不同。习近平从握手开始就显得相当疏离，并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主导性的肢体语言，其言辞甚至接近直接威胁。习近平在会谈中还提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国际关系概念指的是新兴大国挑战既有霸权时往往容易导致战争。而在中俄峰会上，双方则强调多极世界。科罗廖夫解释说，中俄推动多极化至少已经有10年，其核心逻辑是反对由美国或西方长期主导全球秩序。值得注意的是，两场峰会发生之际，美国与伊朗、俄罗斯与乌克兰的

0: 护仍在持续。中国一方面坚持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试图在中东问题上展现调停角色。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军方去年曾秘密培训约200名俄罗斯军人，其中部分人员随后返回乌克兰战场。不过，科罗廖夫认为，北京目前仍未真正积极介入国际调停。他说，在乌克兰问题上，西方一直希望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介入，但中国始终相当谨慎。中东情况可能不同，因为那直接关系到中国能源安全。但即便如此，我们仍没有看到北京非常主动地争取这一角色。尽管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未必会真正成为全球冲突调停者，但史密斯认为特朗普与普京在数日内先后走进人民大会堂，本身已经显示出全球秩序可能正在变化。他说，所谓多极世界，无论人们是否接受，我们都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我认为没有任何国家还能像战后20世纪的美国那样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尼夫·萨德罗洛巴巴伊的报道，由陈龙编播。那听众朋友啊，我们也听到在这个报道中呢，专家认为啊，在美国全球影响力相对下降，俄乌与中东冲突持续之际呢，国际的秩序是正在逐渐走向多极化。那听众朋友，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欢迎您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Instagram、X、微博或者是小红书等平台呢，来分享您的想法。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啊，在本周四晚间啊，出现在我们头顶星空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奇观了。在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6: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听播客啊，拿25元这个超市购物卡的好消息。那为了鼓励听众朋友呢，收听我们 SBS 中文制作的优质播客，即日起前5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以私信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就能够赢得价值25澳币的超市购物卡。那本期我们的问题啊，是关于一期这个播客节目，它的标题呢是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血缘追溯和身份认同。那在本期播客中呢，华人移民郭阿宝的女儿是在哪一年举办的婚礼啊？当时呢是因为采用这个中式的礼仪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那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来收听本期的播客，然后找到答案来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再重复一下这个搜索的关键词，是澳洲淘金华工的后代。那问题呢是，华人移民郭阿宝的女儿是在哪一年举办婚礼，因采用这个中式礼仪啊，造成不小的轰动。那听众朋友，你也可以赶快去收听这个音频呢，找到答案

0: 告诉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获得价值25澳元的这个超市购物卡。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星空奇观啊，那本周四傍晚大概6:50左右呢，一颗罕见的这个火流星是点亮了天空，发出了耀眼的绿色光芒。那这颗火球呢，从新州中部上空啊划过，沿途呢引发了新州首都领地堪培拉以及呢昆州等地的海量目击报告。那这颗流星为什么特别明亮，绿色光芒又意味着什么呢？它真的比一般的流星更罕见吗？那在本期的节目中呢， SBS 广东话节目的制作人林小晴是采访了前香港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李伟才，带大家从科学的角度来解读这场夜空奇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我们看见的应该是一个火流星啊，火流星这个现象，其实它的原理跟一般的流星没有这么大的分别，主要就是在我们的太空里边，比如说我们的太阳系有太阳啊，有地球啊，有火星啊等等，这有很多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往往有很多粒子，我们叫做碎片、碎片啊，这是碎片可能来自不同的原因，比如最强健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太阳系有一些叫彗星彗星当这个彗星接近太阳的时候，它会留下一些破碎的这个碎片。但是我们的地球就是在太空里面运行的，当我们运行到彗星留下的微粒或者是碎片的时候，这些碎片就会进入我们地球的大气层，以一个很高的速度进入我们的大气层，因为速度高的关系，这个温度也很高，一般都是超过1000摄氏度，这个情况的时候，这个碎片这个物体因为热的关系，就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线，这个颜色就跟它们这个含量包含什么东西有关的，比如说我们蜡 sodium 这个东西一般就是发出金黄色的。如果是铁这个东西一般就是发出金色等等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昨天的火流星跟流星没有什么大的分别，最大的分别就是它比较光亮，这个第一个就是它在空中经过的时候留下一个很光的这个轨迹。
2: 那火流星是不是非常的少见呢？
1: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绝对准确的统计数字，因为火流星的观察比较困难，但是根据很多科学家的观察和一些新闻的报告，我们每年大概有1000到2000可以肯定的火流星现象，所以你说是不是罕见？也不是十分的罕见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地球有70%都是海洋，对吗？所以如果这个火流星在海洋上空，我们一般都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观察受到天气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天气是多云有雨。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这个作用，这是我们观察比较方便的。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呢是本台广东话节目制作人林小青对前香港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李伟才的采访。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采访的话呢，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原住民的艺术作品展啊。曾经在维州有过服刑经历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呢，是正在通过艺术展展示他们的作品。此次展览呢，着重展现了艺术家们的心声，也证明了这个涟漪效应啊。那就是说，一件事情呢，可能引发一系列更大的影响，促使一些人在从监狱走出来之后呢，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接下来呢，就请您收听本台记者海莱纳克里希纳莫尔蒂的报道，由陈韵编播。
5: The Torch is a 15-year-old organization that works with First Peoples
6: who incarcerated all across Victoria. 火炬 是我们成立15年的组织，致力于帮助维州各地被监禁的原住民。我们与17所监狱合作，支持狱中艺术家和文化建立联系，并帮助他们找到监狱系统之外的新道路。我们致力于对抗监禁制度的系统性压迫，以及对少数族裔的过度监禁。以上是火炬 The Torch 首席执行官苏珊娜戴的介绍。火炬是一家由原住民领导的非营利艺术组织，为维州有监禁经历的原住民提供艺术文化和艺术产业方面的支持。该组织聘请原住民艺术官员，负责在维州监狱中为原住民男女提供全州范围的监狱及社区原住民艺术项目，他们也为正在重返社区的参与者提供支持。自2009年以来，他们的年度大型展览展出了有监禁经历的原住民创作的鼓舞人心的艺术作品。今年的主题是囚禁时期，展出了424位原住民艺术家的作品，近500件沉浸式艺术作品遍布格伦艾拉市议会位于考菲尔德的纳姆画廊。这些作品讲述了亲情、疗愈、祖先故事和人生旅程等主题。戴女士表示，他们努力为这些艺术家争取经济上的公平，因为他们正在与系统性的压迫做斗争，这使得他们能够获得100%的收入，从而开启新生活，重拾自信，走出监狱，走向新的人生道路。
5: Over 50% Aboriginal staff, and we know what we're doing works. So we know the reincarceration rate.
6: 我们超过50%的员工是原住民，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有效的。与火炬计划相关的艺术家的再入狱率约为20%，而全国平均水平是55%-65%。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真正把变革的权利交给原住民，让他们设计一个项目，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团结我们社区的项目。盟友和民众都会出来购买艺术家的作品，我们的艺术家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他们重拾尊严，成为更好的父亲、母亲，更好的祖父母，成为更好的孩子。我们为我们所创造的一切感到无比自豪。蒂根是一位帕拉瓦族女性，她在原住民的土地上长大，13岁时搬到了纳姆。她在谈到自己的艺术作品时提到了监狱。
7: My artwork, I wanted to do watercolor, but in jail there was no water.
6: 我原本想用水彩作画，但监狱里没有水彩颜料，所以我用食用色素代替，看起来像水彩，但其实不是，那是食用色素。因为我已经服刑13个月，本来可以申请假释，但我想要更有规律的生活。所以我决定接受戒毒治疗。我没有选择假释，而是延长了刑期，并接受了法庭戒毒的命令。这其中涉及到我内心的挣扎，我一直在纠结自己做的是否是对的，还是会失败。现在我成功了，一切都很好。巴金吉镇前首席执行

0: 关肯特莫里斯是火炬项目的创始人兼创意总监，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15年。
1: When I started back in the day, it was me going out and about. We got 27.
0: 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四处奔波。现在我们有27名员工，还有一个完整的原住民艺术导师团队。很多学员都参与过这个项目，现在他们负责项目的实施，我则负责从文化角度进行指导，贡献我所有的知识和经验。我们不断学习和积累这些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都是我们的长辈传授给我的，教我如何通过我的文化来提升自我，以及这样做能带来什么。莫里斯先生强调了携手合作以及实现变革的重要性，他强调政府需要采取更多措施。2022年澳大利亚原住民成年人的年龄标准化成人监禁率约为2200人，这个指标简称 ACER， 以每10万成年人口计算。根据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数据，这一数字是非原住民 ACER 的14倍多。缩小差距国家协议的目标是到2031年将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成年人的监禁率至少降低 15%。 囚禁时期展览正在格伦艾拉市政厅的画廊向公众开放，展期至6月14号星期天。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莱娜·克里希纳·莫尔蒂的报道，由陈云编播。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本期我们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0: 他是一个外国的小伙子，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他要在手上面纹三个中文字，他说这个是他养父母给他取的中文名字。
11: 我们可以去记录临终的孩子的心跳声，用心跳声把它做成音乐，为了这些家长。
12: 在医院里的时候，他们要给妈妈打针，七个护士把我妈妈压在地下，把针给她插进去，妈妈那时候就一直叫，一直喊，一直哭。
13: 那些曲折蜿蜒的人生旅途，
14: 那些平凡而又不乏趣味的经历，
13: 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书写着独一无二的篇章。
14: SBS 电台讲述我们的故事。
13: 我们的故事每周六早上7:30播出，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每周六的我们的故事的节目时间了。那本周三呢，也就是5月

0: 20号在澳洲生活了10年的华人女孩 Joyce 呢，是踏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班。从21岁到31岁，她在澳洲完成学业，进入职场，也曾经尝试过多条移民的路径，但是呢，却始终未能获得永久居留的身份。那随着临时工作签证到期呢，她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而她特意啊将这个离开的日子定在了5月20号，一个在中文的这个互联网里经常被赐予我爱你寓意的这样一个日子。因为呢，他说觉得这一天是美好的，不想给澳洲这10年的旅程画上一个悲伤的句号。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 Joyce 的故事。
1: 我的名字是 Joyce， 我目前是一直在做 Alicos 这个领域，就是一直教外国人英文，然后我现在每天就是要去 Southern Cross 上班，然后这个工作我就已经做了快3年了吧。然后从疫情之后到现在，我就是一直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里边工作。因为我的 Master Degree 就是 Applied Linguistics， 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跟我的专业是比较相匹配的。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做这个行业的，因为我觉得每天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啊，然后你会学到许多不同的东西。就是说你毕业了之后，就人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嘛，所以就是你看你每天跟其他人交流啊，然后你也会就是接触到不同国家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工作。
2: Joyce 于2016年来到澳洲留学，最初他并没有移民打算，直到完成学业并拿到工签之后，才开始考虑申请澳洲永久居留签证，也就是 PR。
1: 我是2016年来到澳洲，然后当时是因为高中毕业了之后，然后我们有一个 family friends， 他推荐我就是去国外留学，因为在高中毕业之前我是有去英国游过学，然后从英国游完学之后我就一直挺想去国外留学的，所以从高中毕业了之后我就选择来澳洲读书。然后我来的时候是读的语言学校，然后读了10个周的语言，然后语言毕业了之后就是开始从大学开始的。就是从2016年过来了之后是没有想移民的，没有这个想法。我当时2016年来了之后，我就因为我当时读的是 Media Communication， 因为我是比较热爱传媒这个专业的，所以当时是一直在追求自己的爱好。然后来澳洲读了3年之后，2019年我当时是回国过了个年，然后因为疫情嘛，然后又耽误了2年，然后这疫情这2年我就一直在国内。然后在国内这2年我就开始从事少儿英文的教学，然后就开始接触这个语言教学的这个领域。然后2022年的时候澳洲政府就决定要重新开国门，然后在这期间我就申请了研究生，但是我没有接收 online class， 因为我觉得就是 online class 真的就很没有意思呀，每天就是打开电脑然后关上电脑。我当时就想我要 defer 我的 course， 然后等国门重新开了之后我就再回来继续线下读书，然后当时是这么一个想法。然后等到2022年的时候就是国门重新开了，然后我就回来了继续读研究生。然后读完了研究生之后，转换完工签之后，我才有了想移民的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这个打算不是很早，就是感觉有一点晚了。但是我当时的工签是3年的，我当时是觉得3年的工签应该是足够，有足够的时间去移民，所以换完工签之后我才有了这个移民的想法。因为那个时候是拿 PR 的黄金时段，有很多人回来之后就已经拿到了 PR， 然后我就想哦，这个时候是拿 PR 的黄金时期，所以我当时就有了想移民的冲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想申请拿 PR。
2: 可是3年的工签时间过得比 Joyce 想象中更快，随着移民政策和窗口的变化，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因为从去年开始，就是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就跟中介咨询了我的移民的情况，然后中介当时是说你可以以 private tutor 的这个 title 去移民，但是疫情的时候 private tutor 有成功的案例，但是疫情之后，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想要拿这个 PR， 很多人都进来，所以这个 title 就是我现在这个专业已经不占优势了，甚至他就不会去啊、邀请我现在这个专业。我当时还是有抱有一丝的希望，我觉得在别人那不可能发生，在我这儿不一定不会发生。但是后来很多人，我看到我们公司很多人都开始转行去读中教，去读幼教，甚至有一些人都去了偏远地区，我就意识到可能我现在的这个职业包括我的专业对于拿 PR 来说不是一条好的选择，所以我后来就跟中介沟通了一下，中介就推荐我去读幼教，然后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入学了这个 graduate diploma， 读了三个月左右的幼教，但是之后我就是没有再继续读了，因为我觉得幼教这条路现在，因为我每天也会上许多 social media 嘛，然后我上 social media 的时候也会发现别人就是在抱怨说幼教这条路现在也不是特别的，顺利，能顺利拿到 PR， 所以我读幼教那段时间我就有了这个想法，我就觉得虽然我现在在读幼教，但是我就算读完幼教之后我也不一定会拿到 PR， 而且读完幼教之后我是需要从事这个行业的，然后我对幼教这个行业也不是特别的感兴趣，所以读了三个月之后我就觉得这有点在浪费时间，而且这也不是我想追求的东西，所以从那儿之后我就意识到我可能会拿不到 PR， 然后我就跟自己做了半年的心理斗争，然后就是去衡量是澳洲好还是中国好，就是我列出了 pros and cons， 然后六个月时间过去了之后我就想通了很多，然后其实我也伤心过，去年有一段时间每天下班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床上躺着，然后躺一会儿我就特别想哭，就是你知道吗，人有的时候你跟自己做心理斗争，然后你斗争了一段时间你一定会接受这个现实的，但是你会说服自己怎么去接受这个现实，然后我现在就已经说服自己要接受现实了，然后从那儿之后我的心情就变好起来了，我就觉得拿 PR 有 PR 或者没 PR 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怎么能把生活继续过下去，继续过好。我觉得我签证确实是用到了极限了，因为我的签证是23号，5月23号过期，然后我的机票是5月20号，我订了20号的机票回国，然后这一天还是挺美好的一天，因为我不想给澳洲的这10年的旅程画上了一个悲伤的句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20号回国，因为我觉得这一天也是挺美好的一天。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当时没买机票之前，我的想法是在我工作完的最后一天我还能预留出一个周的时间，然后我可以用这一个周的时间去任何地方可以玩一玩，可以转一转，然后不至于走的时候特别后悔。
3: 前年 Joyce 曾有机会前往偏远地区的一所语言学校工作，对方甚至承诺2年之后可以提供雇主担保，但是考虑到其中的不确定性，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也错过了一条可能的移民路径。
2: 前年的时候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推荐我去另一个语言学校上班，因为那个语言学校当时是有一个 program， 它是在新州跟维州的交界处开了一个新的语言学校，然后他当时是需要人过去在那里上班的，然后他们当时给出的就是一个很好的福利，就是如果说你过去上班的话，你为我公司

0: 工作2年，然后我就给你担保。当时我们那个公司的同事有推荐我去做这个，就是去新的语言学校上班。但是我考虑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变动性太大了，因为我考虑的比较多嘛，我就觉得是如果这2年之内这个公司有发生任何的变动，那可能会影响到我的 PR，所以我就宁愿就是待在目前我现在这个公司。所以我就没有考虑这个想法，不然的话，我2年之前我可能就移到 regional area 去那儿重新上班了。
1: Joyce 也曾想过伴侣签证，但是他认为感情不应该建立在永居签证之上。他认为3年的时间不足以真正了解一个人，建立稳定关系，因此最终没有选择通过所谓的婚绿这条路留下来。
0: 这个就是所谓的婚绿嘛，其实有想过，但是我觉得你要首先你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伴侣，然后其次你跟你的伴侣在一起，不是为了 PR，而是为了你们之间是有真实感情发生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以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来说，就是你能谈恋爱，然后能走到很稳定，走到最后一步，其实是挺难的。所以我觉得3年的时间根本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去给你担保。3年的时间，你可能就是需要去了解这一个人，你要了解很久。然后你什么时候能跟这个人进入 relationship 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考虑过，但是我觉得婚绿这条路可能还没有雇主担保好走，所以我也没有想过要找一个 partner，然后来给我担保这种。
1: 在 Joyce 看来，永居很多时候也取决于 timing，也就是时机。疫情期间，不少人赶上政策窗口顺利留下，而对于没有热门专业、没有配偶担保、也没有公司担保的人来说，一个人拿永居签证并不容易。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跟 timing 有关的。我身边很多人都是在疫情的时候，就疫情之后拿到了 PR，他们那个时间段是拿 PR 的黄金时期。但是之后有一些人，他们读的专业可能在热门专业上，这对于他们来说，拿 PR 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他们的专业本来就是热门专业。但是剩下的这一部分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拿 PR 确实有点难度。如果有，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有配偶的话，或者说如果你幸运的话，你如果有公司愿意去给你 sponsor，都比一个人拿 PR 要容易很多。我觉得就是对于我自己的 case 来说，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拿 PR 确实挺难的。我身边其实很多人都拿到了 PR，但是我有在小红书上看到了许多帖子，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就是在这边待了8年、9年、10年之后没有拿到身份，然后他们最终选择的途径也是回国，但是回国之后他们愿意去做什么工作，这个就不好说了。就你比如说像我来说，如果说我选择回国的话，我是会愿意去尝试新的工作领域的。然后我觉得其他人应该也有相似的想法吧，就是你在这一个国家，你在澳洲待了这么久之后，然后你一直在做同一个专业，然后你现在人生出现了新的转折点，然后你回国之后，你是应该去尝试新的工作领域，然后去给你自己的人生变一种活法嘛。我还是想对自己说，不要被 PR 所羁绊，你就是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这就是我想对自己说的。因为我虽然我就是现在没有拿到 PR，但是，有一点点小后悔。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 PR 的问题，就是去阻碍了你自己想追求的东西。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10年啊没有拿到 PR，最终呢在本周三回国的华人女孩 Joyce 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收听 Joyce 的分享。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啊，华人女孩 Joyce 分享自己呢在澳洲生活了10年却没有拿到 PR 的心路历程。
3: Joyce 说自己21岁来到澳洲，如今31岁。除去疫情期间回国的2年，他已经在澳洲生活了8年。回头看，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的决定。
4: 我21岁来到澳洲，然后现在是31岁。然后去除中间疫情2年的话，我应该在这儿是8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从21岁来到澳洲到现在，我做的每一个决定就是都没有很后悔，我没有说有特别后悔啊，就是说我没有拿到 PR， 然后我现在每天都很伤心。其实我想过，如果说当时我如果去读 teaching， 我可能现在已经拿到 PR 了。但是如果说读 teaching 的话，那不是我想要的，就是我没有特别的，我对 teaching 没有特别的感兴趣。所以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拿 PR 而去读这个专业的话，我可能现在早就拿到 PR 了。但是我还是做了我想追求的东西，因为我就是对语言教学比较感兴趣，而不是说去public school 去工作。所以我还是有一小小点后悔吧，但是没有特别后悔。就是我从出国到现在其实已经花费了很多了。你想读3年的本科差不多折合人民币80到100万，然后读2年的研究生差不多折合人民币30、40、50万。所以这其实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这笔钱如果当时没有出国，是一直在国内的话，拿到这笔钱，我可能会用这笔钱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去有我自己的 business。 但是我如果一直待在国内没有来这边的话，我也没有这么多美好的经历，我也没有这么多 memories， 我也没有就是出国留学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
3: Joyce 也曾考虑过前往其他国家发展，但是在墨尔本生活多年之后，他早已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他也坦言，澳洲的移民体系相比其他一些国家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
4: 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去其他国家拿 PR， 但是当时就是因为你知道你在墨尔本待了这么久之后，你就觉得这里就跟家一样，所以再去变动去一个新的国家，你会感觉很折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没走，一直留在这儿。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I just want to go with the flow。 但是如果说真的想去一个新的国家，我就是签证到期了之后，我可以再重新去选择一个国家，但是我还是想选择回国。因为我觉得我对家的这个观念是比较强的，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一个地方生活了这么久之后，我就是不愿意再去

0: 去一个新的地方了。所以就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就是没有去其他国家，因为在墨尔本待了这么久之后，真的感觉这里就像家一样。就是包括我的 master degree 也是在莫纳什读的，就是我连大学都没有换。其实我有想过，而且我也有比较过澳洲跟其他国家，你比如说像在英国，如果说你在英国，你已经在英国住满了10年，你是有资格直接去申请身份去拿绿卡的。但是澳洲它就没有这个体系，它是一直需要你去申请。就是澳洲的体系是看你走哪条通道，它有雇主担保，它有州担保。就比如说我如果走州担保，他们会看我的专业是不是热门专业，然后他们会根据我的专业以及我的工作状态来给我发送邀请。然后你走雇主担保的话也有很多变动的信息，你不知道就是雇主他愿意现在给你担保，但是一年两年之后他还愿不愿意继续给你担保。所以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漏洞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就能拿到 PR， 为什么我就不能，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就是我觉得还是，我认为还是 timing 的问题，就是时间问题，再加上可能我的专业也没有那么热门，也不在热门专业上。所以我其实考虑了很多，然后为什么其他国家能那么容易的拿到身份，就在有一些国家如果你住的时间比较长你就拿到身份，但是澳洲就不行。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国家政府的规划的原因吧。
1: 当被问到是否认为澳洲移民是庞氏骗局时， Joyce 表示，澳洲的移民体系某种程度上依赖不断有新的移民进入来维持运转，但是与庞氏骗局不同的是，新移民也会为这个国家创造真实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0: 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吧，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庞氏骗局是一直需要有新的人进来，然后才能给前面一批人支付利益。澳洲移民也是一直需要有不断新的人来到这个国家，然后帮助这个国家提升经济，还有这个国家的各种行业，它是需要新的人来支持的。你比如说一些蓝领行业呀，还有包括有一些新的人进来，他会去买房，他会去投资。但是我觉得不同的地方是，庞氏骗局它是没有真实的就是交易的，它是一直在资金周转，一直在以后面新进来人的钱去支付前面人的利益。但是澳洲移民是一直有新的人进来，然后他是创造了真实的价值的在这个国家，然后他会有开出自己的新的 business， 他会帮助这个国家去增长这个国家的经济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difference。但是其实有一点点像，就是它是一直需要有新的人往里进，有新的人往里进，所以这个移民的体系才能被支撑起来。
1: 35岁被许多人视为澳洲技术移民的重要的年龄节点。Joyce 表示，虽然现在不得不离开澳洲，但是如果未来还有机会，他仍然会继续尝试申请永居，并再次回到澳洲，回到墨尔本。
0: 就是他的年龄是卡到35岁的，也就是说我现在回国之后到35岁，我还有4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这4年的时间如果我错过了，我可能就真的错过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人生的现在这个阶段是属于一个，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我现在是属于人生的转折期吧。就是回国之后我也没有想就是马上去找下一份工作，因为我在这边已经工作了3年了，然后我挺想去休息，就是去出去转一转旅游啊，然后 take 1 or 2 years off， 就是有2年的 gap year 吧，就是1到2年。我希望在这1到2年之内，就是我想去 explore more about life， 然后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机会啊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就是回国之后我也没有说想就是马上去工作这种。然后对，35岁马上就到了，还有4年的时间嘛，我就希望就是回国之后在这4年之内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结果吧，能给我的后半生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就是如果说我能在回国之后在1到2年之内找到了新的时机，我一定还会在境外投递，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再回来。然后回国之后，如果说有新的行业可以尝试的话，我也愿意去尝试，然后看有没有新的机会可以回来。我觉得50-50吧，就是取决于我回国之后想从事什么行业，再加上取决于我回国之后会有多少年的工作经历，所以这些都应该算是后话了。到时候回国然后规划一下看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重新递交申请然后重新回来的。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雨夜带来的本期我们的故事啊，华人女孩 Joyce 呢是分享了自己在澳洲学习生活工作了10年的时间的，最后没有拿到 PR 也就是永居签证而返回中国的故事。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 且谢谢 Chinese。那在今天早上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啊，陶晶莹演唱的《太委屈》。那在今天早上的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呢，我们将为您带来 SBS 华语音乐世界，欢迎您届时收听。

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现在呢，时间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的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 SBS 电台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那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呢，相信您一定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找到自己心爱的那首旋律。今天早上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彭佳慧演唱的《相见恨晚》。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彭佳慧在1998年12月份发行的专辑《敲敲我的头》之中。那《相见恨晚》这首歌呢，也是描绘了一对恋人啊在错过的时光里相遇的故事。同时呢，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激情励志的伤感情歌，唱出了人世间相逢中的无奈。那歌曲中呢，有时间不够恰好的相见恨晚，也有没有勇气继续的追悔莫及。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相见恨晚》，用音乐开启美好的一天。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郭嘉伟演唱的《那片海滩》啊，也是一首在今年四月份啊，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新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新歌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留意在这一时段播出的歌曲。那一首新歌过后呢，我们要把时间啊推回到1983年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邓丽君的一首老歌《漫步人生路》。那这首歌的歌曲呢，其实它的原曲是日本歌手中岛美雪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习惯孤独》啊。那这首歌呢，后来是由郑国江填词，收录在邓丽君在1983年的时候通过这个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的同名专辑《漫步人生路》之中。但这首歌呢，虽然说是涉及爱情啊，但是它的主旨是一首励志的歌曲。歌曲的歌词呢，也是流畅潇洒，并且蕴含着生活的哲理，寓意着要以从容洒脱的态度啊去走人生之路。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漫步人生路》。

0: 奏，然后设定到明天六点半的闹钟。
1: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陈华演唱的《陪你到这里》。那在今天早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孙燕姿演唱的《绿光》。那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到这儿也就全部播送完了。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各位收听5月23号星期六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首先亦都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和他们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讲回我们节目方面，阵间人物志会请来香港移民到澳洲的一名注册音乐治疗师 Cage 梁佩珊，听下佢点样利用音乐治疗去帮助一啲本地有需要，尤其是系嚟自多元背景嘅人士。音乐飘飘处处游就会同大家关注日本嘅鸟取北荣丁，到底又孕育咗边一位出名嘅侦探漫画家呢？响光影会客室就会请嚟刚喺香港金像奖获奖嘅导演梁柏坚，讲下佢点解会以80年代香港华富村 USO 目击事件作为背景去创作电影。另外神州快讯亦都会讲下广州市嘅政府日前就公布咗第九批市级嘅非物质遗产名录，到底当中又有边啲经典嘅广东美食上榜。不过首先亦都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今日是5月23号星期六，这一节新闻由梁炎刚报道。为加沙运送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主办方指，有成员在被以色列关押期间曾经遭虐待和性侵，但是以色列否认指控。维州朝野两党今日会举行选举前的誓师大会，预计联邦和州领袖都会出席争取选民支持。中国坚决反对美国有意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系统。首先睇睇国际方面嘅消息，路透社报道，为加沙运送物资嘅全球坚韧船队嘅主办方指控以色列响拘留参与行动嘅成员期间，向部分人进行虐待，有多人受伤送院，亦有至少15人报告曾经遭到性侵犯，但系消息暂时冇办法获得独立证实，以色列亦都否认指控。德国外交部表示，有德国公民受伤，佢哋形容部分人伤势严重。同时，意大利一名法律界人士都透露，当地检控部门正系调查有关发展，有冇涉及其他潜在罪行，包括绑架同埋性侵。以色列监狱部就否认所有指控。发言人喺声明里面表示，呢啲指控纯属捏造，毫无事实根据，亦都强调所有囚犯同埋被拘留人士都系依法关押，佢哋获得基本权利，亦都系获得充分的尊重。由土耳其出发的船队在上星期遭以色列海军拦截，船上载有来自40多国430名志愿人士，他们随后被押送至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部分被拘留，目前绝大多数外籍成员已经在接受审问之后被驱逐出境。世界卫生组织指，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爆发的邦迪布焦伊波拉疫情正是迅速蔓延，境内的公共卫生风险等级亦都从高升至非常高。卫生官员都正是追踪当地近750宗疑似病例和177宗怀疑致死个案，同时乌干达亦都录得两宗确诊个案，患者之前都曾经前往刚果。睇返本地嘅消息，随住维州选举快将喺11月举行，朝野两党嘅联邦同维州领袖今日分别会出席墨尔本嘅年度党大会，并且举行誓师大会，以争取选民支持。预计总理艾班尼斯同埋反对党领袖泰勒都会出席当地嘅会议，都分别会向维州州长艾伦同埋自由党嘅州领袖威尔逊表达支持。预计威尔逊在演讲里面会重申他在2022年大选时候的承诺，就是如果两党联盟赢得大选，他们就会将维州政府新增基建设施的总支出里面的四分一用在区域项目。而近期 Resolve Strategic 的最新发布的商业民调亦都显示，随着一国党支持度上升，维州两党联盟在两党偏好当中暂时是略微比工党领先，而作为州长人选方面，威尔逊亦都比艾伦更受选民欢迎。另一方面，总理艾班尼斯驳斥反对党日前指政府的信托基金改革实际上等于征收死亡税的讲法，强调财案并没有推行任何新增的遗产或者死亡税。根据政府的税改方案，从2028年开始，当局会向一些新的全权信托基金收取至少三成税率。总理表示，相关的立法将会在今年到明年之间完成，但是他亦都强调，他们在预算案公布时已经明确表明，新措施完全不会影响遗产承继的安排。当局亦都会就信托基金的税改进行公众咨询。一名墨尔本男子因为涉及对一名无家可归女性进行奴役和殴打，被墨尔本法院裁定罪成。之前已经保释的这名犯人要重新还押，等候下个月出席量刑聆讯。消息指，被告的中文译名是张志杰 Max， 现年47岁。检控方指控他在2022年1月至10月期间奴役一名女子，控制她与外界断绝来往，以及强迫对方无偿进行清洁和照顾自己的子女。
法庭亦都获悉受害者系一名61岁嘅马来西亚女子，佢持旅游签证入境澳洲之后，由于预期滞留变成无家可归。受害人于2022年10月逃离犯人喺墨尔本嘅住所，并且喺2024年已经离世。一名惠州警员喺秘鲁旅游时不慎堕崖身亡，据报52岁嘅警员帕顿事发时候正跟随一个旅游队伍前往南美洲热门旅游景点马丘比丘的印加城堡，期间不慎跌倒，但由于现场的安全护栏破损，令他从400米高处堕下。帕顿家人获悉噩耗之后表示他们悲痛欲绝，

亦都认为呢一切都系难以置信。澳洲进口燃料危机持续，令到全国电动车的新车销售量飙升，电动车总销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占上月新车总销量的16%。同时二手电动车的销量亦都激增。雪梨 Peckles Auction 的汽车销售策略总裁格林就表示，销量激增亦都反映大众正是将电动车视为悭钱的选项。他亦都见到今年3月至5月公众对二手电动车的关注度是非常高。他相信31岁到40岁的澳洲人正是因为要对抗背负沉重的房贷和利率而纷纷找办法降低生活开支。他亦都说单计3月份二手电动车市场的总体销量就增长了约2-3%。SBS 新闻继续睇睇国际方面嘅消息。北约秘书长吕特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嘅安排表示欢迎。美国早前在一个星期之前一度取消了原定计划向波兰增派4000名士兵，亦都喺几日之前再宣布从德国撤军。但是新的安排令到北约盟国感到意外。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亦都表示，新发展令到目前驻波兰的美军人数基本上维持在先前相同的水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日亦都将会在瑞典同北约各国的部长会晤。目前各方在伊朗战争问题上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与此同时，卢比奥亦都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是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伊朗外交部指，他们正是审查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但是仍然强调双方存在深刻而重大的分歧。卢比奥则表示，美国希望在伊朗在浓缩铀的安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等问题上面能够取得积极的进展。他亦都再次强调，总统特朗普一直未排除和谈以外的选项，但是他仍然倾向于透过谈判达成更佳协议。同时，巴基斯坦军方首脑穆尔尼亦都已经抵达伊朗首都，继续协助斡船美伊和谈工作。英国警方证实正是调查有关前王子安德鲁怀疑涉及性侵的新指控。根据泰晤士河警方证实，他们已经同一名女性的律师取得联系，对方声称当事人在2010年被安德鲁·蒙巴顿·温莎带到温莎堡某处地点性侵。警方呼吁任何目击者提供线索。同时，英国政府已经向国会提交11份文件，内容涉及皇室刻意安排安德鲁入职贸易特使的资料。皇室专家普雷斯科特就表示，文件表明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非常希望安德鲁在离开皇家海军之后可以顺利进入这个新职位。他亦指，只要是女王首肯同向外放出消息，有关任命就是等于无庸置疑。中国坚决反对美国有意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敦促美日双方要纠正错误的做法。据报，美军正是计划在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的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丰中程导弹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之后就会将系统转移到去驻日美军基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消息时就说，有关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会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同埋威胁地区战略安全。佢对于地区亦都对于地区和平稳定百害而无一利。佢又说，中国敦促美日双方应该要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香港电影制作人及商人黄百鸣被当地的区域法院裁定内幕交易罪成，押后至6月9号判刑。香港东区裁判法院获悉，黄百鸣在2017年商讨出售所持有的天马影视股权权益期间，据报曾经公开股价的敏感资料，亦都包括签订一项的谅解备忘录，同埋收取一名

明潜在买方的诚意金之后，亦多次向豹妹王杰珍转账和提供入股建议，最终王杰珍以低于市场股价先后购入超过900万股的天马影视股份，当中绝大部分是王伯明转账的资金支付。跟住是体育消息，香港网坛一哥王泽林将会首度参与法国公开赛男单首圈。王泽林前日在外围赛的第三圈以1-2不敌玻利维亚的安祖路，本来无缘正赛，但是之后因为美国球手高达退赛，令到王泽林获得递补资格出赛。今次亦都是他继去年在美国公开赛历史打入32强之后，再次在大满贯赛事正式亮相。他会在今晚对战世界排名36的比利时球手博斯。跟住系财经消息，寻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8657点，上升35点，总成交61亿。寻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59.75，上升6.5。联邦银行收市165.06，上升1.57。西大银行收市36.55，上升2.7。国民银行收市37.85，上升1.9。澳新银行收市35.5，上升1.8。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50,579点，上升294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5,606点，上升219点；上证综指寻日收市4,112点，上升3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系0.7127，对港元系5.5846，对人民币系4.8434。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天气预测，雪梨骤雨逐渐增强，最高系22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最高19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5度。帕斯大致有阳光，最高18度。阿德雷德可能有骤雨，最高20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7度。坎培拉密云，最高21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因为咧，即系除咗话系响即系嗰个生活嘅习惯上面啦，澳洲同埋你哋原本嚟嘅地方可能好唔同之外咧，咁大家另外咧亦都需要咧就系去重新咁样去学英文啦，都叫做咧系即系响一个完全唔同嘅即系语言背景啊。咁其实咧呢一样嘢咧又有冇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咧能够更好融入社会咧？我知道今日人物志啊，我哋亦都请嚟呢一位嘉宾梁佩珊咧，同大家咧讲下佢咧即系点样。透过他注册音乐治疗师的身份去帮助其他人融入澳洲社会。
3: 我就看音乐治疗就是好像我们的炒饭一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料在里面，我们可能会抽取其中一样跟着去帮助我们的受助者，不要将自己看成一个异类的人，又或者不要当自己的口音是一个 weakness。我哋唔需要 judge 人或者俾人 judge， 其实系只需要去大家花少少时间去理解多啲，即真正嘅社会融合唔系要令到大家一模一样，好似倒模式咁样。
4: 嗱 ，K 好多谢咧，你今日接受我哋人物志嘅访问啦，去倾下咧你做呢个音乐治疗嘅工作，或者首先问下你咧，有啲咩原因令到你嚟到澳洲去读音乐治疗咧？
3: 点解啊？我以前咧香港嘅时候咧，我系一位中学老师嚟嘅，咁我做嘢嘅时候咧，开始接触到一啲学生，佢哋有读写障碍啊，有一啲学习嘅困难，甚至乎有一啲特殊需要。咁我慢慢发现咧，呢班小朋友其实佢哋需要嘅唔系一啲学术上面嘅帮助，佢哋需要一个人去同佢哋同行啦，去明白佢哋嘅情绪，明白佢哋嘅需要啦。喺2016年咧，就觉得啊 ，OK， 我好想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咁样。咁喺一个好巧合嘅机会底下咧，有一个朋友同我介绍咗音乐治疗。咁我当我听到之后咧，就觉得即系好吸引啦，简直系爱上呢个专业啦。佢唔止讲咗音乐，佢讲咗人际关系，讲咗心理健康，最紧要系即系当中嗰个创意啊，或者同人哋结合啊、连结啊嗰样嘢。因为我就觉得啊，原来音乐唔系就系表演，即系可以真系帮到人。咁又好好彩啦，又即系大学即系收咗我啦。咁然后就展开咗我呢个音乐治疗嘅旅程，同埋澳洲嘅旅程啦。
4: 咁可唔可以俾我哋听众知道，其实音乐治疗系一个咩嘅工作，或者点样透过音乐去进行治疗呢？
3: 好啊，因为好多人都会即系都会觉得好似第一次听，或者我都未听过音乐治疗系啲乜嘢嘢咁样，系咪即系音乐治疗系咪即系教音乐啊？系咪上音乐堂啊？叫啲 clients 咁样？咁其实唔系嘅。咁我就睇音乐治疗就系、是、好似我哋啲炒饭咁样，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料喺入面。咁我哋可能会抽取其中一样嘅 ingredients， 跟住去帮助我哋嘅受助者去达至一啲非音乐性嘅目标。咁可能系包括咗情绪嘅调节啦、社交互动啦、沟通、自我表达，又或者系一啲即系身体协调嘅嘢嚟嘅。即系有时咧，音乐最特别嘅地方系，有时我哋未必想讲嘢，又未必想用言语去表达我哋自己，但系即系透过音乐咧，即系可能我哋会容易觉得啊，容易堕入去佢嘅情绪，容易堕听落去啲歌词啊，会令到你有反思啊咁样。咁例如喺我服务嘅社群当中咧，有好多人有好多小朋友，或者佢哋未必咁中意主动去用言语啊，即系讲说话去交流。但系当音乐开始嘅时候咧，佢哋可能会更加愿意去发声，可能会跟住节奏旋律去喐动去跳舞嘅，呢个已经是一种表达方法。由零反应到他们可能用身体去表达他们想参与，跟着再劲一点就可能他们开始去跟你一起唱，开始发声，这样。即音乐治疗就是其实用

0: 唔同嘅音 musical 嘅 element 去帮助佢哋达至呢一啲嘅目标啦。
1: 嗯，咁你同我解释咗啦。咁我知道你曾经透露咧，你嘅服务对象咧，其实唔系华人嚟嘅，系一啲澳洲嘅主流社会一啲弱势社群啦。咁你作为一个嚟自香港非英语背景嘅治疗师，喺一个唔同嘅文化去服务你嘅对象，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嘅体验啊？
0: 我觉得成个感受系好深嘅，即系我到而家。我臨床經驗有七年啦，其實話長唔長，話短唔短。我覺得一路以嚟，呢係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啦。咁我覺得，人同人之間真正嘅 connection 咧，係唔係我哋英文講得有幾好，英文講得有幾完美？即係我以前都會覺得啊，自己講英文嘅時候啊，佢又唔係我嘅母語啊。咁我講英文表達自己嘅時候，又有我嘅 accent， 有我嘅口音啊。有時候我都會懷疑自己。究竟我表唔表达得到我自己想讲嘅嘢呢？咁样，但系做耐咗之后，我就发觉，即系呢班受助者，佢哋唔会记得你究竟你嘅 grammar 系咪最 perfect， 而系佢哋会真系 care 你有冇听佢哋讲嘢啦，有冇去用心真诚去令到佢哋觉得被看见、被理解啦，咁样。咁我觉得。其实无论本地的 client， 即 Asian 的 client， 又或者是一些local 的 client， 我觉得他们内心其实都是寻找一个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都系我一个其中一个经验咧，就觉得啊，原来能够唱一首自己母语嘅歌俾人哋听咧，系一件咁正嘅事啦。咁样呢个系其一啦。我另外分享一个就是我跟即本地家庭去服务他们的时候一些的难忘事。有一个小朋友他的模仿能力是很高的，即他是可以看一个 YouTube， 跟着就可以学一些不同语言的歌曲。他就其中一首歌就是《世界真细小》。那个小朋友呢是有自閉症的，都有好動症咁樣。但是呢，當他一聽這首歌的時候呢，他就可能就會完全專注，亦都呢會學曬咁多種語言。他呢亦學咗日文版本的《世界真細小》啦，咁當然他懂英文，因為英文是他的母語咁樣。然後呢，我介紹咗他唱廣東話版的《世界真細小》。咁他學得好快喎，即係一個 session 入面可能是45分鐘至到60分鐘的時候咧，佢已經即係朗朗上口啦咁樣。咁然後當我話翻俾個家長聽嘅時候咧，呢個小朋友今日簡直即係好即係好勁啊，好叻啊！佢可以 imitation skills 唔止淨係佢上網學嘅。咁當我即場教佢廣東話版本嘅時候咧，佢都即係吸收得好快喎咁樣。咁然後個家長同我講係好正面，係好即係 encouraging 嘅。佢就同我講，其實我好歡迎我去介紹唔同嘅廣東話或者唔同語言嘅兒歌啊，俾呢位小朋友，因為咧音樂就係呢個小朋友嘅 self-regulation 嘅一個媒介，令到佢覺得calm 啲啊，又或者覺得咧即係佢最舒服嘅時刻，所以接觸多種語言咧，即係對於佢嚟講係一件好事，能夠用歌不同语言去表达他自己内心的世界，或者令到他内心平静，是一件很好的事。当我听到家长都很愿意去接受我，即是不同语言不同背景文化的去 share 这些 knowledge 或者这些歌曲的时候呢，那我觉得咦，我都被接纳，即是原来是这么得意的一件事。即是这个 interaction 是不只只是我同个 client， 亦都是我同 client 仲有佢哋屋企之间嘅一个连结咯，我觉得得到认同。
2: 咁你个分享我都觉得好精彩，即系其实系利用你嘅工作去游走于唔同嘅文化同唔同嘅语言，并且可以超越咗之后，你就可以同呢啲人接触，进入咗喺佢哋嘅世界入边啦。
1: 嗯，冇错。我想大家知道，亦都鼓励大家一啲非英语背景嘅朋友，可能系即系我哋由香港嚟嘅移民人士啊。我想他们知道，你们当中可能例如你觉得口音上面是你的问题，英文讲英文是你的一些障碍，我很想鼓励他们去 embrace 这件事。就是呢，我们懂第二种语言，带着另一个文化背景，其实是一种超能力。就是我讲英文有 accent， 其实是一个 superpower 来的。就是我觉得，就代表着我们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文化。不要将它看成一些弱点，或者令到你却步去即是縮窄了自己的社交范围啊，这样。那我很想鼓励大家咯，那也都很想因为透过音乐治疗啦，去更加鼓励大家用不同的方法跟大家做连结啦。那我想我即是最想大家更加了解多些音乐治疗或者所有的艺术治疗工作，希望以后可以用不同的身份去服务大家，或者跟大家建立关系。
2: 哇，多谢 Kate， 你给我们一个新的概念，原来我们这些非英语背景讲的话呢，原来是一个超能力来的。多谢你。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

0: 画家嘅，咁就成真咗啦。故乡馆咧就喺呢个 JR 嘅油朗站，经过大概 1.4 公里嘅柯南大道就会去到噶啦。咁我都建议大家去开鸟取嘅时候，两位漫画家作者嘅纪念馆都会参观下啦。
1: 嗱，我哋上次就提到水木茂先生嗰个嘅纪念馆啦，就喺米子啦。咁其实同呢一个青山江昌嘅故乡馆个距离上面又离得远唔远嘅咧？即系如果我哋真系想去晒两间嘅馆去睇睇呢两位大师作品嘅话咧，咁其实你会建议大家一日可以做得晒啊，定系还是分开两日去参观会好啲咧？
0: 我建议参观两个地方都是分开两日会比较好，他们的距离都比较远的，因为两个地点近两个不同的机场，那两个机场距离都有都一段距离，所以看下个顺路的情况去参观。
1: 如果大家要朝圣的话，就要记住这些资讯了。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的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优秀的教师无时无刻都想尽办法启发他们的学生， 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与教学课程相关的网上资源，立即登入 sbs.com.au/learn。
5: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6: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来到光影会客室的环节。香港电影再见 UFO 呢，在刚落幕的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里面呢，成功获得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等五个大奖。但是这些掌声都得来不易，因为呢这一部以80年代华富村为背景的电影呢，就经历了长达7年的发行真空期，终于在今年3月才在香港同大家见面。电影呢也会在这个礼拜开始呢，在澳洲各大的院线公映啦，各大城市的地方公映啦。咁啊，今集的光影会客室咧，我都请到新科的最佳导演梁柏坚啊，同大家讲下究竟佢又想藉住呢套电影向本地的移民表达啲乜嘢嘅信息咧？梁导演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6: 恭喜晒你啦！即系能够成为最佳导演啦，亦都响今次呢一个嘅金像奖里边啦，获得咁多个大奖啦。电影能够响即系7年之后嘅金像奖获得五个大奖，呢一个嘅结果系咪你都冇谂过嘅咧？其实
7: 老实讲系完全冇谂过嘅，由拍呢个戏开始都冇谂住冲击一个咩奖项。通常我哋衝擊獎項都有啲巧噶嘛，即係譬如話你個題材要好特別啊，或者你手法非常之好啊，或者你嗰個風格係好強烈啊，咁呢啲都係通常衝擊啲獎項嘅技法嚟噶嘛。咁但係睇過呢個戲咧，你就知道其實好含蓄嘅，冇話搞啲咩好特別嘅方法啊，或者影像啊咁樣去講呢個故仔。咁所以係完全冇諗過會有咩獎項嘅。
6: 呢套電影啦，都同呢個《風林火山》同埋《尋秦記》咧，都俾人覺得係一個嘅都市傳說嚟嘅。咁其实你点样睇今年啊？呢啲嘅传说都成真嘅呢一个咁嘅情况咧，有冇咩特别嘅意义咧？对于电影行业嚟讲，你觉得
7: 呢几部戏其实都摆咗好耐，六年到七年之间咁样摆咗喺度，喺年尾突然间全部上晒咧，其实都讲紧一个比较危险嘅一个状况嘅，就系、是。香港是不是真的没有片源？咁呢个可能都是一个现实嚟嘅。即是说香港其实一路拍戏的数量不多。到某个阶段可能就要找回一些即是以前积落的戏，跟住快快脆脆搞好啲后期，跟住就上咗去咁样。咁去填补一啲所谓放映嘅一啲比较重要啲嘅日子，譬如圣诞节啊、年尾啊咁嗰啲日子。呢个其实都唔系一个几好嘅现象。咁當然啦，《尋秦記》佢嗰個票房亦都非常之好，可以係鼓勵下大家嘅。咁而呢個《再見UFO》，老實講，票房真係唔係 幾好啦，仍然係喺度奮鬥緊嘅。咁但係佢可以攞到一啲嘅同業嘅認可，攞到啲獎項，亦都係一個鼓勵嚟嘅。我覺得呢個都一個幾特別，一個幾奇怪的一個現象咯。
8: 對你嚟講，你自己個人見到今年上映，會唔會都覺得特別鼓舞咧？即係可以真係見到呢套電影由等待到上映嘅呢個環節。
7: 當然啦，除咗自己嘅努力之外咧，咁成個團隊亦都花咗好多嘅精神，同埋覺得佢哋真係愛呢個戲咯。如果咁擺喺度唔俾人睇嘅時候，其實一個可惜咯。咁今年如果有機會可以放出嚟，大家無論係觀眾又好啊，或者係行內嘅專業人士睇都好，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電影。咁呢個對整個團隊嚟講都係一個非常大嘅鼓舞。
8: 七年前放映過之後啦，今年啦又重新公開喺院線度上映啦，有冇做過任何嘅修改咧？對電影
7: 其實係有嘅。但是那個修改其實是很奇怪的修改的，因為我們拍年代戲嘛，很多時候鏡頭要修改回去80年代的街景，咁咧就好多預算同埋好多精神去做呢件事嘅。我哋19年放完之後啦，咁到係臨上之前咧，我哋再睇翻個片咧，就發覺咦有個鏡頭做漏咗喎。咁原來係一個行人道上嘅導盲磚啊。80年代嗰陣時係冇呢樣嘢噶嘛，咁所以我哋都思考咗好耐，究竟做唔做翻佢好咧？最終都係攞翻出嚟，重新再抹咗佢，咁就符合翻當年嘅情況。當然呢個要花錢啦，咁同埋做完之後又要再次去送檢嘅。咁但係我哋為咗想忠實咁樣去還原返當年嗰個狀況，一絲都冇放過呢個精神呢，我哋決定咁樣做。除此以外其他係冇改過嘢嘅。而家仲有少少嘅香港啲觀眾非常之眼利嘅。佢哋睇嘅時候都會問返咦導演當年冇呢樣嘢㗎喎，咁樣就係、是、有啲嘅，但我哋真係盡咗力去做。咁如果係真係有觀眾覺得仲有啲穿崩嘅話，希望大家即係原諒我哋已經盡曬力去做。
8: 點解當初會選擇用華富村嘅 UFO 事件呢一個嘅超自然傳說嚟到開始
7: 呢？呢個故事開始嘅時候，主要唔係要講華富村 UFO 事件嘅故事開始嘅原意係要講香港喺80年代到2000年之間幾個年輕人嘅成長，佢哋經歷過啲乜嘢嘅打擊。经历过什么心路历程，主要是讲这个故事的。咁但当我哋决定做呢个故事嘅时候呢，我哋做咗好多嘅资料收集啦，香港喺即係呢20年咪发生咗咩事啦。咁金融风暴啊，有好多嘅事件出现啦。有一个事件呢，就係1985年喺华府村曾经有一个集体目击 UFO 近距离出现嘅事件，曾经喺香港报纸里面有报道过嘅。当然可能唔係头条啦。喺几年之后呢、這个香港电台嘅铿锵集我係讲新闻嘅。咁亦都做过一个嘅專題的訪問，就訪問翻當年見過 UFO 的人。咁當年細路仔而家已經長大成人啦，就訪問翻佢當年見到 UFO 喺邊度見到啊，喺咩情況見到啊，當年嘅環境係點樣啊，那個 UFO 係點樣啊？嗰、那個人就描述翻佢哋目擊嘅事件嘅。其實呢個都唔係傳說嚟㗎，對我嚟講，我覺得呢個係真正曾經出現過一件事嚟。喺戲裏面出現嘅 UFO 咧，那個飛碟咧，其實係根據佢哋嘅描述去重現翻出嚟。戲裏面有一段叫今日睇深啲嘅片段咧，就講阿黃有藍畫咗個飛碟嘅樣出嚟噶嘛。咁佢畫出嚟飛碟嘅樣咧，就係、是、當年目擊者畫出嚟嘅飛碟嗰個模樣嚟。其實好忠實咁樣將佢重現翻喺銀幕上高。
8: 其实点解呢一件事件又咁吸引你呢？其实你自己同华富村 UFO 事件有冇啲特殊嘅个人嘅连结嘅咧？
7: 冇嘅，我系冇目击过呢件事啦。因为我哋选择素材嘅时候咧，就觉得呢个事件系香港好特别嘅事件嚟嘅。咁我哋决定利用呢个事件挤入我哋嘅故事里边，尝试系利用呢事件系写翻呢几个小朋友佢成长过程目击到呢个事件嘅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咁就成为我哋戏剧里面其中一个主要嘅元素。咁我哋决定应用呢个事件嘅时候咧，自然就会用翻华富村做呢个背景。成个发展其实系咁样嘅。
2: 留意新闻都留意到，其实而家华富村咧就好快会重建啦。咁你自己拍摄电影嘅时候，有冇一种即系留低呢个记忆嘅使命感，或者留低呢个地方嘅影像嘅一种使命感？
1: 啊，其实有嘅，因为我哋拍嘅时候咧，已经传闻咗华富村会拆同埋重建好耐嘅。当我哋拍嘅时候咧，亦都见到华富村嗰個大樓結構咧，其實開始有危險跡象嘅，譬如話有好多非常之龐大嘅鋼鐵鐵嘅結構撐住成棟樓啦，呢啲都係我哋拍嘅時候見到嘅。當然你哋喺戲裏邊咧就見唔到嘅，因為我哋用電腦特技將佢抹走咗噶啦。華富村實在係一個好靚嘅地方，裏邊住嘅人個民風咧亦都非常之淳樸同埋友善。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值得去將佢擠喺銀幕上高，俾大家有一個懷念咯。即係你唔單止見到幅相咁簡單，你淨見到人喺裏面生活嘅狀況啊、個狀態啊，同埋嗰個氛圍，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珍貴嘅一個記錄。
2: 見到其實近年香港電影啦，尤其是係關於呢個人民情懷嘅電影啦，都係賣座嘅一個主流嚟，一個主軸嚟嘅。創作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有冇諗過商業嘅考量，定係還是純粹只係想寫即係關於香港嘅故事咧？最初
1: 故事原先嘅創作嘅原意咧，就係由我哋監製編劇啦，前所謂小姐去開始嘅，去起動嘅。根據佢嗰個講法咧，佢當然去做一個項目嘅時候咧，佢都會有一個考量。但如果以我嚟睇，就係話佢唔係一個目標，係一個賣商業噱頭或者係賣明星。因為你而家見到好多香港賣座電影咧，都係好大堆頭嘅明星，好大嘅 cast 咁擠落去，同埋講一啲好刺激嘅鬥爭啊、拋幕啊嗰啲咁樣嘅題材。咁嗰啲擺到明就係一個商業題材。咁我哋其實成件事係比較平淡啲嘅，唔可以話佢唔係一個商業考量，但係唔係話一個純粹為咗商業去拍嘅電影咯。
2: 電影好快就會向澳洲各地公映啦。咁其實你又想向本地嘅華人朋友或者港人朋友咧，其實你想即係有啲咩説話想同佢哋講咧？即係睇電影嘅時候，尤其是
1: 個電影其實都係講緊香港平民百姓喺香港呢個地方成長嘅時候所遭遇到嘅，無論係感情、愛情或者係衝擊，或者係一啲嘅成長嘅困擾都好。都是一些很實實在在香港人的故事，希望他們可以在裡面找回一些自己的回憶，就算是移民離開了香港這個地方，希望他們會耐不耐會記得他們成長的地方，記得他們成長的時候曾經有過的朋友、有過的友情、有過的親情。我們的主題曲是由梁柏堅寫的，就不是我梁柏堅，梁柏堅填詞人寫的。有一個歌詞就是我覺得是很感動，它是華富召請，還記得嗎？華富召請請歸家。我覺得它是一個寄語，希望大家走了之後不要忘記你的成長的地方，有機會的話回來探望你的朋友，回來探望你的家人。
2: 在網上見到很多人都討論這個電影的時候，其中一個主題就是都是跟相信和奇蹟有關的。那你自己會不會都有些正面的訊息想帶給觀眾朋友呢？
1: 如果要劇透講少少訊息，就是在我們成長過程裡面，我們很多時候會迷失自己的，迷失自己是會痛苦的。有時靜下來，靜一靜心，問自己小時候的時候你最喜歡的是什麼，你最珍惜的是什么，找回自己真正的自己，然后重新再面对将来的挑战。那这个我希望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得到的一个的感受。
2: 你在其他的访问里面都曾经提及过，你都曾经试过呢有三年的时间是完全没有电影的相关的工作的。那段日子其实对你来讲是不是都一个挺大的挑战呢？那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要放弃呢？
1: 老实讲，如果以我入行咁耐咧，冇工作嘅期间系唔止三年。电影行本身嗰个工作嗰个频率都唔高噶啦，咁啊做导演更加之唔高嘅，空窗期更加多嘅。咁好多时都系喺计划啊、等待啊个过程里边过咗嘅。空档三年，大概97年、98年嗰段日子咧，就真系冇嘢拍，因为香港成个电影业都好差嗰阵时。最近拍完呢个 UFO 之后咧，直到我2025年拍一个电视剧。呢段日子咧，亦都系冇工作嘅，咁所以其实系唔止三年嘅，应该系，因为你了解呢个行业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呢个系一个必然嘅，喺个等待过程里边，你仍然系可以去预备嘅，或者去上一啲题目，上一啲。

0: 劇本做咗嘅嘢呢，其实将来有机会嘅话呢，随时会变成一部电影嘅。咁所以呢个过程其实唔系大家摊喺度咩都唔做，而系冇放弃过嘅，系仍然系努力紧，只不过系冇收入咁解嘅啫。
1: 系啦，咁其实而家电影咧就响各地公演啦，澳洲我哋即系各大城市咧，我都知道咧有呢一个嘅电影嘅公演嘅，咁我哋都有宋飞嘅呢一个嘅有奖问答啦，咁大家记得上翻我哋嘅网页咧去收睇啦。咁不过而家咧我哋又转一转话题啊，讲翻咧广州市政府咧日前就公布第九批咧市级嘅非物质文娱产名录啊，咁今次咧。佢哋揀選咗106項嘅遺產，咁當中咧單係飲食項目就佔咗40%啊！咁到底又有啲咩嘅即係港式美味咧，係進入咗呢一個名錄當中咧？今日嘅神州快訊，我知道通訊員黎之敬咧就會同大家傾下。
2: 分享下廣州嘅餵食貓最期待嘅好消息啦！我哋广州市政府呢日前系公布咗第九批嘅市级非物质遗产名录嘅，一口气呢系新增咗106个项目，而最令街坊兴奋就系飲食类啊系独占45项嘅，几乎系占咗半壁江山。今次上榜美食啦，基本都系街坊从细食到大嘅经典嘢啊，白云猪手、广式炖汤、广式乳鸽、煲仔饭、奶粉呢啲嘢咧，全部都有啊！更夸张嘅系咧，单系广式烧味呢一行咧，就拓展出烧鹅啦、烧乳猪啦、太和烧鸡啦、花刀烧骨等等嘅多个分支，真系可以话系咩咧？烧味家族大团圆啊！咁有啲食家网友就话啦。咁我以后食煲仔饭系咪可以大大声咁话我食嘅就系非遗呢？都有网友呢好感慨喎，以前话喺唔知嗰啲白云猪手系咩嚟嘅，而家呢白云猪手有身份啦，唔需要再做无证嘅猪手。咁当然啦，除咗城市美食，今次呢仲有一批乡村嘅土特产啊系跻身非遗喎。譬如话白云区的马蹄粉、花都梯面的山水豆腐花，正喎，这个好正，真是推荐。从化荔枝干啦，同埋增城的乌饭，咁真是从城到乡，遍地都是文化味啊！咁有从化的果农呢，都同我分享就话啦，我哋整嗰啲荔枝干啊，嗰啲手艺啊，而家咧都是非遗啦。以后卖嘢可以挂翻个靓牌，有得威啊！咁当然啦，非遗唔系斋净得食嘅，仲有南音说唱、广式嘅插花、传统嘅皮雕同埋马面裙制作等等入咗选嘅。尤其系贫艺嘅曲艺，南音说唱咧系入咗围嘅，更加令到啲老艺人咧睇到传承嘅希望。有曲迷就话啦。细个咧听阿婆唱南音，以为失传啦。而家政府撑我哋腰啊，希望后生仔可以肯学嚟学啦。专家都表示话啦，非遗名录咧扩容啊，系既保护咗濒危技艺，都可以咧令市民喺日常嘅饮食之中触摸历史啊。总结嚟讲啦，烧鹅、乳猪、煲仔饭齐齐上榜。呢铺咧，我哋呢啲老广啊，可以大大声咁话啦，我哋食嘅就系文化啦。
1: 系啦，咁文化同埋品味咧，唔知大家咧对于呢个题目咧，又会唔会咧都有兴趣啊？或者咧可以咧翻翻去广州咧，就系品尝一下啦，或者去见证一下啦，当地呢一个嘅遗产名录里边嘅一啲项目啦。咁啊，讲起品味呢一个嘅话题咧，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嘅周末 Canto Pop 啊，亦都会为大家咧带嚟嘅第一首歌咧，就系黎明嘅 Sugar and the Marmalade 啊。咁啊，亦都会响即系音乐嘅，即系同大家一齐听音乐嘅同时咧。倾下品味呢个话题啊，点样被时代咧去带住嚟走嘅？咁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听下歌，倾下偈。